0: 这首歌行进感十足啊，也是整个的律动感不错啊，充满了异域风情的编曲，这叫一路上，来自张学友。
1: 北京时间的8:05，再次问候各位早安，这里是10月15号星期四正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的陪伴，我是银子，早安。
0: 早安，我是孙小谦。金龙鱼采用的稻谷6不鲜米清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6不鲜大米9成熟鲜鸽10位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6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6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是的，我看到有人留言哈，倒数到北极说了，冲着今天的奖项我就必须得留言，哎，啊，这是等这个小时的话题呢，是不是，哎，
0: 是，对，这个10斤大米啊确实很诱人，啊，
1: 这个小时是由这个金龙鱼6不鲜大米提供的精美礼品啊。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我已经放在了话题栏里，我们的话题是你愿意为看不见的品质多花多少钱。
0: 对，看不见的品质就是说只有你自己知道，只有你自己能够体会到，可能没有炫耀性消费的成分。
1: 对，可能你现在看得见的，我们先说什么是看得见的，像什么外观啊，
0: 对，
1: 颜色呀，
0: 大 logo、
1: 啊，对，款式，表面做工，这些是表面的，看不见的呢包括它的原材料，
0: 是，
1: 对吧，环保啊，内部结构啊，包括它的耐用度啊，隐藏工艺等等。
0: 对 对, 对，
1: 这些算是看不见的品质，
0: 它就没有那么多的一个分享 发社交媒体的功能了，你自己说大家也感受不到。我记得一个经济学家说的特别好，说看一个人的消费观，就看他穿内衣的一个购买力就知道了，因为这个东西你又不成超人，你不能把内裤穿外边，只有你自己知道这个东西好不好哈，只有你的伴侣能看到。
1: 对，你这个内衣有的就是不看品质，它起球啊，或者滑身上啊，不舒服啊，痒痒啊等等都不好哈。
0: 对对，
1: 所以呢我觉得也分品类吧，对吧，这些隐性的品质到底该不该多花钱，你愿意多花多少钱呢，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线上留言啊。
0: 先生活想生活，早安金龙鱼6不鲜大米，认准6不鲜鲜米吃整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得金龙鱼6不鲜大米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啊。接下来还是那种充满了异域风情的编曲，这个 C 大琴那个音色一出来就让你觉得非常的有味道，这个歌在早上听也非常的合适，因为就让人听着想跳舞啊，很神奇的一首歌，歌名就叫神奇，孙燕姿来吧。

0: 宋茜屋顶着火，这一节的歌都非常的编曲有异域风情感啊，听起来很有特别的一个气质在里边。晚上8:15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音乐过后进入到动听无限的好物分享环节。下周五就是霜降节气了，最近气温一直在降，北方的朋友已经感觉到这个凉意了，特别是一早一晚。今天动听无限推荐的是北面羽绒服，让您可以提前预定温暖的冬衣。1996系列羽绒服拿在手里挺阔有型，摸起来蓬松柔软，上手软乎乎，穿在身上像裹了一层移动暖炉。今天带来三款是各有特色，有经典的短款，利落面包款的面包服的版型啊，配这个卫衣搭毛衣都很好看。长款是护腰护膝，抗寒能力更强，通勤出行一件搞定。雪山限定款自带特色雪山印花，辨识度高，周末出游拍照打卡都上相。关注微信啊，动听优选服务号，点击下方的这样的菜单栏即可购买，添加福利关，天天都有会员价，男女同款，多色可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嘡啷，棍儿到地下，往怀里叭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2: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稻谷六步鲜米集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洞庭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刚刚是 Coco 李玟的 Party Queen， 相当之动感啊，开着车就想跳起来的感觉。
1: 有人说了，哇， Coco 的歌好上头。
0: 是的，真的是这样。
1: 那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关于今天这个小时的互动话题是，你愿意为那些看不见的品质多花多少钱？
0: 对，多花多少钱？比如说10%、15%，甚至是50%啊！
1: 啊，风中的许愿说了，既然是看不见的，那就是无形的、潜在的，那就是花的再多也值得。你
0: 看
1: 这就是很认这个看不见的品质哈、
0: 哎。你是个好客户啊！
1: 对，水心说了，能力范围之内选好的，这个是很理性的。保定梅子说，在食品上还是愿意花钱买的。
0: 对，
1: 吃点好的。
0: 是啊，你吃的好的这个东西，如果你不邀请别人一起来看、一起来尝的话，甚至有人尝也尝不出来，这就是看不见的品质嘛。
1: 大白爱听说了，我觉得品质是值得多花钱的，但市场上总是有既贵又品质差的广告做的厉害的、
0: 所谓的智商税啊，这个确实有这样的东西，
1: 要明智的去区分一下哈。
0: 对，
1: 就是有一些它的品牌溢价，它不等于它的隐性品质。
0: 哎，是是是，
1: 对，这是有区分的，
0: 没错。
1: 树树的秋说了，占花费的80%吧，但一般会多加对比，兼顾质量和外观都要，心情也很重要呢。
0: 对，
1: 有很多女生啊，花钱买东西就是看心情，比如说这个衣服稍微有点贵、但是呢可能它的材质也很好，但它重视的不是那个质量，它就是觉得贵的是好的，买的心情愉快，但其实拿到手里应该也是品质不错的。
0: 对，有的人会觉得说心疼我自己，说我值得更好的，所以呢我买那个基础款对我来说不行，我买那个比如说就是什么升级版，这个就是看不见的品质，但买完我开心，
1: 心里舒服、明天会更好，也许明天会更好。他说为看不见的品质花的钱，就是给自己买了一份重疾险、每年送自己一份体检套餐，每个月送自己一次旅游，放松一下身心。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了，越来越觉得身体的品质才是最重要的。
0: 这说的特别好，看不见的品质，
1: 实在
0: 哈，希望永远看不到这个品质啊！就不用这个险啊，
1: 永远很厉害哈，
0: 健康、
1: 酸菜不够酸，说了我是一定要在吃了很多亏之后才愿意为看不见的质量买单。
0: 哎，真的是这样啊。
1: 但是尤其是你像装修房子什么的、这个看不见的品质吃亏的话，你像有很多
0: 不好说，
1: 就是很多隐藏装修、比如说走线呀、这些什么板材的运用啊，这些就是你吃了亏以后
0: 多年以后才会发现、
1: 你换起来超级麻烦、
0: 是是是、
1: 所以在这个装修的时候啊，这些品

0: 质还是要为看不见的品质买单的，
1: 这个钱不能省啊。
0: 对，像芳芳远方说了，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精心挑选实用好物，即使价格稍微高了一点，为了家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品质还是非常值得的。
1: 哎，这个钱不能省啊。
0: 是的，所以你说一定要花钱投入的品类或者这些隐性品质该不该多花钱，是这个看你要买什么东西，
1: 对
0: 不
1: 对？
0: 像有一些贴身的用品啊，刚刚我们说的内衣之类的呀，包括家装的这些比较隐蔽的工程啊，还有这个高频啊长期使用的耐用品啊，你像这个家电呀桌椅呀，
1: 哎，
0: 对，能扎扎实实的使用个几年十几年的这些东西
1: 啊
0: 可以为这个品质买单的。
1: 你对啊，看不见的品质升级之后你可以长期使用，其实摊下来反而成本更低。
0: 对，
1: 啊，
0: 你像一些比较快捷的时尚一次性的用品啊，还有一些用来撑场面啊的摆件啊，这些
1: 还不环保呢，
0: 在大家普通人的能力范围之内啊，就也没有必要花太大的价钱。
1: 对对对啊，先生活想生活，早安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得由六不鲜大米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就是2026年金龙鱼稻谷先生六不鲜东北生态五常米5公斤，就是10斤大米啊。这就是你看不见的品质，但是吃到了以后口感也好，然后这个更健康，确实是它值这个价啊。
0: 是的，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智能直播间来线上留言。这个小时的最后我会公布4位获奖听友，
1: 对，
0: 送出我们的10斤金龙鱼大米哈。
1: 是，接下来出场的也是这看不见的品质，全都在音乐里和时间里和创意里。这个歌虽然是叫让你慢慢扭一下，但它其实 new 就是讲的两代的代沟的沟通，非常的欢乐，非常的有哈林的风格，很活力的一首歌，跟着动起来吧，让你慢慢扭一下，爸爸一起跳跳。

0: 好的歌手就是自带画面感，我听着这歌仿佛能看到哈林在扭秧歌步那样的，不是叫什么这个狗熊哆嗦毛，哎，是不是很适配这个动作？
1: 是是是，就是有点想跳大秧歌的感觉哈。
0: 哎，是啊，这个节奏合适。
1: 看到有朋友说了，哎呀，不知不觉天冷了，又到了下单羽绒服的季节。
0: 真的，
1: 没错哈。8:28了，我们再次关注动听优选的福利好物。今天动听优选非常贴心的给大家准备的，就是在冬天非常抢手的北面羽绒服，专柜将近3000块钱，今天直接699元起。
0: 这个、
1: 刚刚我还去这个小程序上看了一下，款式非常的多，颜色非常的多，
0: 很全，
1: 就有一款棕色的，我觉得还，哎，挺是我的口味的，
0: 有点美拉德是吧？
1: 对。所以呢它那个颜色非常多，大家可以提前去看一下。那北面呢也是时尚圈里的户外经典品牌了，我看我们音乐之声的至少有2-3位男同事吧，
0: 都有，对，
1: 都有北面羽绒服，而且是黑色的白色的，我现在回忆起来我都能想到他们冬天穿羽绒服的样子啊，
0: 哎，
1: 每年可能都有那么2-3个人在穿，
0: 很实用又有很时尚的元素在里面，啊，
1: 是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1996系列的羽绒服，80%的优质鹅绒填充，
0: 哎，还有专业的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非常的挺阔有型，摸起来也是蓬松柔软，上手软乎乎的，穿在身上就像裹了一层移动的暖炉一样，像在咱们东北-20度的户外穿它很合适，一点不觉得冷。今天也是有3款各有特色，刚刚银子水说看了这个款式和一个颜色嘛，都很漂亮，有经典的短款，就是利落的这个面包服的版型，冬天搭配不显臃肿，长款就是护膝护腰，它可以把整个人都遮住嘛，
1: 对，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这个短款的面包型，然后下面穿一个宽松一点的牛仔裤啊、卫裤啊，都非常的时尚和休闲，然后也比较百搭，那可能平时户外多一点的，或者是要出去玩的，或者是年长一点的朋友啊，可以选择这个长款的。
0: 对，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里边穿特少，比如说穿的是裙子，他想出去比如是 club， 他穿个长款的一脱，哎，就上台了，
1: 可以的。然后这个面包型的羽绒服其实它很厚，保暖系数很高，
0: 对，
1: 里边穿个短袖直接外面套个羽绒服也不冷，
0: 哎，真是这样，
1: 然后你进到有空调的房间里，有暖气的房间里直接脱掉就可
0: 以，也不会特别的厚实，
1: 对，非常时尚。
0: 还有一个雪山款，叫雪山限定款，自带特色的雪山山印花，追求户外和时尚的朋友适合入手，应该是设计也很强很漂亮，
1: 是的，这个比较适合小钱，你不喜欢特别这个
0: 有设计
1: 面包感的哈，你喜欢有设计感的，
0: 对， 对，因为你像孙杨这种都练得跟巨石强森似的，他穿个面包服倒挺合适的，我一穿就有点很充气儿的，
1: 所以你适合那种比较有造型款的哈。
0: 对对对，别看现在还是秋天，下周五就是霜降了，所以气温急速下降的时候，这个很需要。到时候再买羽绒服，可能就款式和这个型号都不容易，就是很快能选到合适的。
1: 对，
0: 今天北面1996系列，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从 XS 到 XXL 全都有。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搜索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的菜单栏即可购买，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对，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品质哈，其实呢，像北面羽绒服，你既能花到合适的钱，又能选到好的品质，何乐而不为呢？
0: 而且羽绒服可以穿好多年啊。
1: 对，也欢迎大家去关注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尺码非常的齐全，
0: 哎，
1: 配色也非常的齐全啊，款式好几种，大家去可以选一选看一看。
0: 听歌的时候可以下单了，快乐的事记不起告无人。

0: 天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Selena Gomez, Come and Get It。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勤工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倍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
1: 北京时间的8:40，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动听无极限的陪伴。早上好，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坚。今天金龙鱼的话题是：你愿意为看不见的品质多花多少钱？
1: 对，在这之前，我们先来一条找歌线索哈。有人问，刚刚张学友那首歌，我们老说跳大秧歌那首叫什么名字？不是大秧歌，那是庾澄庆。
0: 庾澄庆，
1: 张学友那首歌
0: 叫一路上啊，那是一个电影的 OST， 就叫一路上啊。
1: 一路上哈、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略略略说了，看不见的品质，就像之前提到的抛锚。买车的时候，安全性、稳定性、自主刹车、车道保持，
0: 真的是这样，
1: 这种很重要。因此，就算车贵点儿也值了。
0: 是。
1: 有一次路上就是碰到了前车急刹车，自己反应不过来，他就替自己点刹了。
0: 对，有一个品牌，他这方面特别强，就是他那个过于安全了，就恨不得提前100米或者是200米，
1: 他帮你点刹，
0: 帮你点刹了，对、啊。
1: 对，这也算是一个看不见的品质哈，就是买的放心。
0: 是啊。
1: 金燕子说了，对喜欢的重要的就看重品质，对不那么重要的就一般就行
0: 啊。看是不是注重这一点。
1: 是的啊，还有我们的 DWA 说，品质不一样，商品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愿不愿意多花钱那看具体的商品。对、我理解他说的这个意思。
0: 对，
1: 其实就是有很多看起来很好的品牌，它其实是比较贵价，但是他把钱花在了这个营销和包装上面。
0: 是
1: 对不
0: 对？是是是，
1: 就是内部用料
0: 他没用料、
1: 他老说升级，他其实内部用料完全没有多花一分钱。
0: 对，我想起他那个说车的朋友，我想起来之前有一个品牌，就是他有一个鼻子小组，那个鼻子小组是专门闻红酒的，但是他这个车的内饰有的时候不会有甲醛装潢吗、他会专门请到这些人去闻它里面这个整个的用料是不是有一些这个味道，因为他们鼻子很灵，没有的话就是对可能有一些哮喘或呼吸道疾病的朋友们就会比较友好一点、
1: 如果在意这些的，你看这也算看不见的品质哈，他可以愿意多花，哪怕要加点价钱哈，做一些这些内饰的改造，
0: 对，
1: 他也去愿意花。
0: 有的人就放放味儿，说那么着得了，还不花这个钱了。
1: 是的。还有这一位 Fanny 说了，把挣的这点钱呐、都花在吃上面了，算吗？
0: 恩格尔系数极高，算啊，
1: 这个算，这个算。
0: 对，哪怕加个蛋，这也是呢。
1: 这个吃的食材呀、好坏呀、健康啊，这是非常重要的。
0: 而且还能吃出情绪价值，你一高兴了之后，其实身体更健康，
1: 身体好，
0: 值的哈。
1: 是的，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啊，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线上分享就可以了。这个小时的最后。

0: 我们会抽取四位获奖听友。留过言的朋友不要离开啊，要听到最后，没准你就中奖了呢。
1: 等到揭晓，先生活想生活，早安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参与互动有机会获得由六不鲜大米提供的礼品，就是26年金龙鱼稻谷先生六不鲜东北生态五常米，5公斤就是10斤大米，非常的好。继续来听歌，这一 part 都是英文歌的时间，这个歌真的是充满了风情，建议把音量提高。这个 Bungles 就是一个鼓的名字啊，动感十足。Beat it up， 来。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2: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4: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2: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4: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4: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5: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接下来进入到的动听优选的好物分享的时间。今天动听优选非常贴心，为您准备的是在冬天非常抢手的北面羽绒服，专柜价将近3000块钱，直接是今天是699元起。北面是时尚圈的户外经典品牌，今天为您带来的1996系列羽绒服，80%的优质鹅绒填充，专业防水面料，拿在手里挺阔有型，摸起来蓬松柔软，上手软乎乎，穿在身上像裹了一层移动暖炉一样，在东北零下20度的户外穿上它一点都不觉得冷。今天带来了3款。

各有特色。经典短款是利落的面包服版型，冬天搭配不显臃肿，长款护腰护膝保暖一键搞定。雪山限定款自带特色雪山印花，追求户外时尚的朋友适合入手。别看现在还是秋天，等到霜降一过，气温急速下降，到时再买羽绒服，可能适合您的款式和型号都没货了。今天北面1996系列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从 XS 到 XXL 全都有，海外直采正品保真。搜索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菜单栏即可购买，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9点49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稻谷六步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这首歌来自墨菲定律，缓释胶囊。

0: 来自墨菲定律乐团《缓释胶囊》也是新歌上榜啊。今天呢，继续带来这个动听优选的第二重福利，哈尔滨发现珍藏科技有限公司举办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搜索发现肖像小程序，点击首页照片，添加肖像顾问即可报名。今天是限时折扣价，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是399元，现在再给这个咱们 Music Radio 的粉丝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啊，肖像节活动价只需要299了。进门美妆蛋等各种礼遇免费送，没有隐形消费还赠送这个彩色的诊断一次。前三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现在搜索发现肖像小程序，添加肖像的顾问即可购买，选你所爱，爱你所选。那刚刚是我们的这个墨菲定律的缓释胶囊，接下来的时间还会有这个很多的好听的音乐来陪伴大家，但是在此之前还是要把我们的云听这样的话题互动，就是金龙鱼六不千大米的这样的获奖名单跟各位分享一下是吧，应该来看一下
1: 获奖名单。那我们其实还有一首歌的时间了，是的，现在也到公布获奖名单的时候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吧。四位听友分别是我们的小乖，以及这一位 Fanny 还有我们的水心以及芳芳远方，恭喜这四位听友获得了由金龙鱼六不限大米提供的每人十斤大米。
0: 哎，就是2026年金龙鱼稻谷先生六不鲜东北生态五常米5公斤啊！
1: 哎，是四位吧 ？Fanny
0: 对，是
1: 水心、芳芳、远方以及小乖，恭喜这四位！
0: 恭喜这四位！先生活，想生活，早安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明天参与活动还是有机会获得由六不鲜大米提供的礼品一份。继续来听歌，这个歌非常的，就他们的歌就是小男孩乐团一上来都是非常之顶，从头嗨到尾，很带劲儿的。薛定谔的猫。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

上午九点，我是亮七。烟火虽然一瞬即逝，滚烫余温会长留在我们的心底，这首经典的旋律也会

0: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年琥珀时光，随音乐温柔苏醒。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一起听光阴的歌。时光自有沉淀，温柔自有回响，这里是听光阴的歌。有时候我们会好奇，一块琥珀里面藏着什么？它可能藏着远古的一片树叶，

小虫藏着千万年前某一个黄昏的温度，树枝低落，被大地包裹，在黑暗压力与时间里慢慢蜕变，从柔软变得坚硬，从浑浊变得通透。他没有急着成为什么，只是静静等待着时光的雕刻。现在让我们继续来了解琥珀蜜蜡的分类。如果按照产地分类的话，波罗的海最有代表性的是海珀，是迄今为止最具有商业价值的琥珀品种。缅甸琥珀品种繁多，色彩丰富。多米尼加琥珀附存于向西倾斜的灰色凝滞泥灰岩及褐煤中，品种相对简单。墨西哥琥珀体色多为黄绿色、黄褐色，清澈黄色珀体较少。最出名的是红皮蓝珀，其实在我国辽宁抚顺也有矿珀，不过已近枯竭，存量极少。10月19号、20号 Miss Radio 将走进深圳世纪琥珀博物馆，带你一起浏览从原矿料选择、雕刻设计到镶嵌生产全流程。搜索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菜单栏预约直播，添加福利官进群，提前领取700元溯源优惠券。千万年时光凝固的温柔，瞬间流淌治愈的声音。这里是 Music Radio， 听光阴。

0: 这是春春的新歌啊，这个叫乘着风啊，挺适合早上听的。
1: 看到依然有我们的可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云听上面留言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喜欢，
0: 这里
1: 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各位再次问候早安，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贤。刚刚耳边这首歌是来自春春的乘着风，新歌上榜，正在打榜这个热播当中，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因为前两个小时我们的这个话题内容互动
0: 比较密、
1: 抽奖比较密，这个小时我们静静的多听一会儿歌哈，也伴随大家在早高峰的路上进入尾声，
0: 沉浸式陪伴。接下来是达文西乐队，来听这首《人间歌舞厅》，依然非常的动感。

0: 好东西，啤梨茶、气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嗯，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锦鲤茶、气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正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3: 锦鲤茶、气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not a foe.
1: 哎呀，最后一首很惬意的这个前奏响起了，也是我们跟大家在今天说再见的时间啊。
2: 是的，很适合作为这个 ending 啊，就比较松弛感的出来了。Lambda Ba， 这是方大同的一个英文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伴着这个歌，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明天早上听他的歌是这个比较的叫壮心不已，都是资深音乐人的这个专场啊，
1: 也是大家爱听的老歌了。所以
2: 耳熟能详啊，
1: 欢迎准时守候。这也是小钱也是精心排布了一些，
2: 对。
1: 我们也给大家精心准备了一些比较经典的声音和歌曲，当然了，还有有奖互动，欢迎大家随时来参与。
2: 好，明天早上见，拜拜。
1: 拜。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午十点，我是梁咏琪，经历破碎依旧向阳而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听见重生的力量。
1: 找到愿意为我跳动的那颗心。
2: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种非常松弛感的 R&B 真的是 Karen 莫文蔚的舒适区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还带着一点复古的味道，来自汪苏泷的词曲创作，莫文蔚演唱的《昨天今天》。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啦，上午的10点04分，欢迎来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潘玮柏，明天过后。

0: 照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关键词只有一个，就是意志力。在我们的意志力没有强大到足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自控的时候，必要的约束就还是不可缺少的。中国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朋友的音乐时间来到了周四上午的10:16，你正在锁定的依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陪你在周中的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听歌，何洁的新歌《也许有一天》。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北京时间的10:3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我是卓然。薛凯琪和 Maska 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两位音乐人会进行合作啊，来听听 Maska 来为薛凯琪创作的这样的一首有点 City Pop 风格比较复古感的一首舞曲，也是他今年全新专辑的首播主打歌《自由的夜》。

能听到那一份感伤当中还带着一丝倔强，阿琳情感的渲染力总是做得非常的细腻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有一种悲伤，来自阿琳。10:50迎来的是韦礼安，如果可以。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上午11点，我是梁咏琪，抛开世间所有的纷扰，循着心跳奔赴一场满心的欢喜，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遇见心底的热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一首有点复古味道的 funky 舞曲，来自魏晨啊，非常擅长唱跳的魏晨啊，带来的这首歌曲 You Know I Need You。 时间来到了11: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依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卓然，陪你听歌到12点，来听听周笔畅2018版本的这首别爱我像爱个朋友。

因为在编曲当中加入了小军鼓啊，所以你能感受到那种行进感啊，那种非常执着的追随对方的心。听到的是来自雨田带来的《我的追随》，在徐佳莹《心理学》这张专辑当中，雨田也是参与到了一首歌曲的创作啊。然后当时他做出了 demo， 让拉拉感到非常的喜欢，很诗意的歌词，还有恢宏的旋律。这首歌雨田作曲，雨田、谢金玲和徐佳莹共同作词的这首歌《灰色》。

0: 周彤一伸手捧就把这小胳膊抓住了。哎，周彤还没使劲呢，给我松手，躺了棍儿到地下，往怀里扒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为了狗狗和人类的共同安全，请及时为爱犬注射狂犬疫苗。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愿您快乐享受人与爱宠之间的温暖与感动。

我们听到过非常多创作诞生在飞行途中的歌曲啊，然后希林娜依高的全新专辑当中也有一首他自己词曲创作的这首歌，同样也是在云层之上的一次创想，这首歌叫想想。

有的时候纯音乐可以带给我们更多的遐想。刚听到这首歌来自达文西乐队一首《只有少量人生》啊，然后基本上都是器乐演奏的这首歌曲啊。下礼拜五继续迎来，这是窦靖童，他早年的一首带着这个实验电子和先锋迷幻色彩的歌曲，词曲也是他自己来一手包办，然后也担任了制作人。这首歌 Kids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Ariana Grande 和 The Weeknd 可以说是欧美乐坛公认的黄金搭档啊，也被很多国内的乐迷朋友们称之为北美凤凰传奇。两个人确实从2014年开始就有很多次的合作。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 Love Me Harder 应该是两个人的首次合作了，当然是收录在 Ariana Grande 的第二张专辑当中啊。他们两人之间不仅仅是录音室作品的合作，包括在舞台上面的演出，互相给对方的即兴的空间也都能接得住，而且有很棒的一些火花的碰撞啊。继续迎来的这是周杰伦，当然周杰伦也是有自己非常固定的一些在制作层面的编曲层面的班底，但是到底是限制了周董音乐上的突破，还是说延续了他一直以来的风格哈？这件事情大家一直都是争论不已啊，尤其是在他的《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当中体现尤为明显。我们来听听《太阳之子》。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职称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

时间来到了星期四的11:4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今天上午卓然两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来听听一家这首为电影走走停停献唱的主题曲我活着呢，然后稍后呢要把直播间交给 DJ 塞纳，然后稍后还有 Global 的跟你的音乐分享，明天上午10点到12点音乐好时光我们再会喽。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各位听友好，我是 Lobo，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对于爱听 R&B 的朋友来说，我保证你会超喜欢今天这期节目，因为我为你准备了过去25年里在 R&B 这个流派当中最不可替代的女歌手，她就是 Alicia Keys， 纯粹无杂质、高学历的 R&B 天才女歌手。如果你第一次听说，那我就先介绍一下 Alicia。她1981年出生在纽约曼哈顿，虽然在单亲家庭长大，但音乐天赋极高。7岁开始弹钢琴，完成了古典和爵士钢琴的双修。16岁以年级第一从曼哈顿职业表演艺术学校毕业，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全额奖学金，但4周就退学了，因为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那就是音乐。在2001年，他的首张专辑《Songs in A Minor》全球卖了1200万张，格莱美一夜拿走5座奖杯，成为史上第一个同年拿到最佳新人和年度歌曲的 R&B 歌手。他的声音里住着 Aretha Franklin 的灵魂和 Stevie Wonder 的和弦感，但骨子里是纯粹的现代 R&B。钢琴是他的武器，灵魂是他的底色。今天要听到的这5首歌，就是他用 R&B 写给世界的情书，吊足胃口了吧？那么速速进入到本周的 Alicia Keys 的 Top 5 Old Tracks。
1: Number 5。
3: 先将时间拨到2012年，这首歌叫做 Girl on Fire。 在那一年， Alicia Keys 的生活迎来了两个巨大的变化，她嫁给了制作人 Swizz Beatz， 生下了儿子 Egypt。 这首歌就是她在那个人生的转折点上写出来的，一个刚刚成为母亲和妻子的女人，突然发现全世界都在试图定义你，但你想说不，我知道我是谁。制作人采样了 Billy 1980年的鼓点， Nicki Minaj 还参与了混音版的演唱。就在 MTV VMA 首演那天， Alicia Keys 请到了伦敦奥运体操金牌得主 Gabby Douglas 一起上台，整个舞台都在燃烧，6倍白金认证， Billboard 第11，全球 Top 10。 她把女性力量这个主题唱得真诚而动人。 R&B 从来不缺女神，但 Girl on Fire 让所有人看到了这个女人不只是歌手，她是一种力量。
2: Now, let's take it back to where it all started. This is from Alicia Keys, Girl on Fire.

0: Number four.
1: 2009年 Alicia Keys 合作演唱了一首 Empire State of Mind， 成了纽约的非官方试歌，并且连续五周 Billboard 冠军。但很多人不知道 Alicia 后来自己做了一个 Part 2版本，也就是把 rap 歌词全部拿掉，只留钢琴和她的人声，活生生的把一首嘻哈颂歌变成纯粹的 R&B 灵魂乐。这个版本收录于她的第四张专辑 The Element of Freedom 当中，虽然没像原版那样在榜单上炸开，但 Spotify 上依旧累计超过10亿次播放，成了很多歌迷心中 Alicia 最私密的一面。她在歌里面唱 New York Concrete Jungle Where Dreams Are Made Of， 这句歌词她是认真的，因为她就是从地狱厨房的破旧公寓里一步步走出来的。 Rolling Stone 说，这个版本把一首城市赞歌变成了私人日记，当 R&B 遇上纽约，这就是她的味道。你可以完全忘记那个合作的版本，感受一下 Alicia Keys 纯粹的 R&B 演绎，排在她个人经典作品当中第四位的歌 You Already Know What Time It Is from Alicia Keys Empire State of Mind Part 2 Broken Down。

0: Number three，
1: 我们再把时间退回到2001年，那一年的大洋彼岸发生了很多让人震惊的事情。歌影双栖的天才女歌手 Aaliyah 坠机去世，震惊的911事件发生，整个音乐行业陷入黑暗。Alicia Keys 后来说，那段时间太黑暗了，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一切，但正是那一切让我彻底醒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什么不是。他把这种感悟写成了一首歌，关于物质无法填满灵魂，关于你真正需要的不过是身边的那个人的爱。这种爱的力量幻化成接下来排在第三位的这首歌 If I Ain't Got You。这首歌在 Billboard Hot 100最高排在第四位，在 Hot R&B Hip Hop Songs 上连续6周冠军， Billboard 年度百强单曲第三位，成绩独一档的存在，格莱美拿下最佳 R&B 女歌手。还有另外一个冷知识，这首歌他曾经差点给了 Christina Aguilera， 因为 Christina 主动想找他合作，但 Alicia 最终还是留了下来，幸好当时坚持了自己的意愿，因为这首歌的生长曲线远没有那么简单。22年后的2023年，他和一个70人全女性有色人种管弦乐团重新录制了一个古典版，用作电视剧《布里奇顿》的原声带。一首歌活了20年还在生长，这就是 R&B 的韧性。One song which comes out of memory, and here's one that still gets everyone singing from Alicia Keys, If I Ain't Got You.

Number two， 这首歌正是 Alicia 的成名曲 Fallen。通过这首歌，她一击制胜。有人敲门用砖，她敲门用导弹。2001年6月，一个20岁的姑娘带着一首自己写、自己弹的 R&B 钢琴歌，空降 Billboard Hot 100冠军，一坐就是6周。整张专辑首周就卖了23.5万张，全球最终销量1200万。2002年 Grammy， 她一夜拿了5座。最佳新人、年度歌曲、最佳 R&B 歌曲、最佳 R&B 女歌手、最佳 R&B 专辑，成为 Grammy 历史上第一个同年拿到最佳新人和年度歌曲的 R&B 歌手。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他自己一段分分合合的感情，看，灵感又是来自感情伤。果然，悲惨的经历对于艺术家来说就是天赐的财富。这首歌的钢琴前奏一响，你就知道这不是工厂流水线的产物，是灵魂深处长出来的东西。 Rolling Stone 把它列为21世纪百强歌曲之一，2024年又评为21世纪百强 R&B 歌曲第7名。一个20岁的姑娘用一首歌告诉全世界 R&B 还活着。 Straight up, this is the one that changed everything from Alicia Keys, Fallen.

0: Number one，
1: 到了 Alicia Keys 展示全球统治力的作品了，就是这一首 No One。成绩自是不用说，在当年 Billboard Hot 100连续五周冠军 ，Hot R&B Hip Hop Songs 榜单连续十周冠军。08年一整年全美电台播放量最高的歌曲，听众超过30亿人次，全球销量560万。RIAA 钻石认证，这是他个人第一首钻石级单曲。Grammy 拿下最佳 R&B 歌曲和最佳 R&B 女歌手两座大奖。说实话，这首歌真的会让你想起 Bob Marley 的律动。Alicia 说这首歌是自己写给自己的。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东西试图干扰你、拆散你，但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你内心里面真正的感受。这首歌出来之后，全球庆典的现场都把这首歌纳入必播的 list。 你总能听到那一句 No one, no one, no one can get in the way of what I'm feeling。 它不只是一首冠军单曲，它是2007到2008年全世界 R&B 听众的集体告白。 And now, the number one. When this dropped, the whole game stopped. From Alicia Keys, No One。

Alicia Keys 身上有一种 R&B 歌手里面极其罕见的特质，她从不追逐潮流，但她的每一首歌都成了时代的标记。从20岁用一首 Fallen 告诉世界 R&B 还活着，到用 No One 证明灵魂乐可以统治电台，再到 Girl on Fire 展现一个女人在人生不同阶段的力量。她的钢琴声里住着古典的骨架、爵士的血肉和 R&B 的灵魂。17座 Grammy， 全球销量超过9000万。2024年，她的半自传音乐剧 Hell's Kitchen 登上百老汇，拿下13项托尼奖提名。她也是 Clive Davis 最后一位亲手打造的金嗓子，也是 R&B 这个流派在21世纪最坚实的锚。我相信喜欢 R&B 的人会一直追随这样的声线和作品听下去的。希望 Alicia Keys 能继续用音乐震惊我们。当然，如果喜欢这期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We will work hard on making this only on Music Radio.

0: 下来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
1: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不必强求所有的圆满，在歌声里寻求一份释然。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你，现在是正午12点。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非常有电影质感，很美好的一首歌 I Believe， 陶喆的演唱。12:05，继续今天中午陪伴各位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在午饭之后呢，今天小小的想要看着阳光蛮好的，想要小小的散步一下，消一消食，然后以饱满的状态来到话筒前。结果今天走了小小的一圈，突然发现真的是大汗淋漓啊！现在早晚的温差真的是非常的大，所以有点不会穿衣服了，就觉得早上通勤来的时候其实还挺冷的，但是到了午休的时候呢，出去好像穿着外套就觉得已经要流汗了，但是到了晚上，哎，又觉得好像需要一件稍微厚一点的外套。所以不知道你的城市此刻的天气是怎么样呢？看到我们云听直播间努力做自己说，中午好呀，小花，今天武汉下雨了，好在送娃上学时没下，到单位才下大雨。也要提醒各位注意啊，现在已经是马上临近霜降的节气了，所以早晚的温差真的变得非常的大，气候也变得很多变，一定要提醒各位注意增衣保暖。你可以选择手里拿着一件外套，对不对？热了我们可以把它脱掉，但是冷了真的是没有办法。来听歌吧，陈慧琳，制造浪漫。

R 飞儿乐团月牙湾，看到了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努力做自己海棠飘飘无业不登楼沈阳刘小乔毛心群音苗苗加好听丝带啊，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而且苗苗说，哎呀，刚刚说到这个话题，刚想说呀，无锡这两天回到了初夏的气候，但是呢周末气温要飙到30度，出门真的是不知道穿什么衣服了。所以也提醒各位，最近出门之前呢也要看一看天气预报啊，一定要穿对衣服啊，不然这个季节真的是很容易感冒的。那么其实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我觉得现在也是一个很好的去入手羽绒服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因为还没有完全冷下来，所以现在的羽绒服的价格呢相对于深冬来说还是会有一定的优惠的。那么今天的动听优选也非常贴心的给大家推出了北面羽绒服，让大家可以提前的预定温暖冬衣。今天为你带来的1996系列羽绒服，拿在手里挺阔有型，摸起来蓬松柔软，上手软乎乎的，穿在身上就像裹了一层移动暖炉一样。那么今天呢也为各位带来了三款各有特色的羽绒服，经典的短款是很利落的面包服的版型，搭配卫衣啊搭毛衣啊都非常的好看。那么长款的护腰护膝呢抗寒能力更强，通勤出行可以一键搞定。雪山限量款自带特色的雪山印花，辨识度非常高，周末出游拍照打卡都非常的上相。现在关注动听优选服务号，点击下方菜单栏即可购买，添加福利官天天都有会员价，男女同款多色可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21，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刚刚看到云听直播间有一位听友，他说偶尔在下午打开收音机，竟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突然感慨再也没有人一起刷龙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被一句话就是也击中的感觉啊！我突然看到这一句话，就突然想到了在曾经的某一个午后，然后和小伙伴们一起刷龙的场景，往事一幕幕出现在眼中啊！这时候的这首歌突然之间的响起，也是让人心绪万千吧。来继续听歌，林忆莲、李宗盛，《当爱已成往事》。

0: 张信哲如此美妙的声音，一首依依不舍，努力做自己，给我们做了一个科普啊。他说其实现在适合的呢是叫洋葱穿衣法，不过这会儿洋葱还比较小，所以里面一层外面一层就行。那么冬天呢就会变成大洋葱，在办公室常备一件外套，夏天薄外套，冬天中厚外套。毕竟有的时候这个同事开温调的温度啊也不一定适合自己，哎，好像一年四季都还挺适合这样的洋葱穿衣法，而且多一点层次好像也可以多一点搭配，对不对？那么今天呢其实啊，我刚刚看到有南方的听友说，是不是现在南方的朋友买这个羽绒服还比较早呢，但是是不是这个反季价格会便宜一些？没错，今天冬天优选非常贴心给大家准备的是在冬天很抢手的北面羽绒服，现在趁着天气还没有彻底冷下来赶快来抢，专柜的价格要将近3000块，而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是699元起。那么北面也是时尚圈里一个非常经典的户外品牌了，今天给各位带来的1996系列的羽绒服，80%优质鹅绒填充，专业的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非常的挺阔有型，摸起来也是蓬松柔软的。而且呢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凹造型的神器啊，利器，有机会的话如果可以上身给大家拍一点 OOTD 就更好了。那么今天的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动听优选看一看。
1: 让千万年琥珀时光随音乐温柔苏醒，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一起听光阴的歌。时光自有沉淀，温柔自有回响，这里是听光阴的歌。进入一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大家不自觉会回头看看这一年走过的路，节奏上有一个从冲刺到缓思的过渡。琥珀是慢的产物，它不速成，不靠激烈，只靠漫长的时间，不必高歌猛进，也可以安于沉淀。琥珀是大自然封存的时光标本，千万年风雨沉淀成温润通透的质感。那么如何选择琥珀和蜜蜡呢？一是要看蜡质的厚重感，二是要看自然协调的颜色，三是要看天然的纹理变化，最后要看看工艺。同一品类下决定价格的四个要素：色越浓越好，蜡越实越贵，净度越高越优，克重越大越稀有。真正的天然琥珀蜜蜡，每件的纹路是独一无二的，流淌纹自然断续有层次，摩擦有淡淡的松香味儿，放入饱和盐水会浮起，紫光灯下会有着自然的荧光。10月19号、20号 Music Radio 将走进深圳世纪琥珀博物馆，带你一起浏览从原矿料选择、雕刻设计到镶嵌生产全流程。搜索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菜单栏预约直播，添加福利关进群，提前领取700元溯源优惠券。千万年时光凝固的温柔，瞬间流淌治愈的声音，这里是 Miss Radio， 听光阴的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J.S. 杀破狼，听到这首歌是谁一下子梦回了那一部《仙剑奇侠传》，这也是当时非常有宿命感的一首片头曲了。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不由得会想到在这部剧当中李逍遥和赵灵儿那样宿命般的悲欢离合啊。所以真的是如果你有玩过《仙剑奇侠传》的话，可能会有更多更深刻的这样的感想和回忆。刚刚在云听直播间当中跟大家聊到了这个美好的回忆的这个事情，然后看到有很多听友说，其实一些美好的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拥有一段共同的美好记忆珍藏在心中也是一种美，是属于我们的美啊。的确是，所有共享记忆的每一位都有参与到这个回忆当中去啊。还看到我们的听友在说，哎呀，现在已经是要买羽绒服的时间了吗？哎，确实是在北方的冬天，其实需要羽绒服的场景还是挺多的，而且有的时候需要长的，有的时候需要短的，薄的、厚的，还有背心、羽绒背心、羽绒还有夹克那种皮羽绒啊。其实一年当中你能够用到的场景真的不多，但是一件羽绒服可以穿很久，可以穿很多年。然后像今天我们推荐的品牌，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品牌，也就是说其实你可以今年、明年、后年在未来的几年的时间当中去穿它都不会觉得有过时的感觉啊。所以呢，在稍后继续的再来为大家推荐今天冬天的 OOTD 吧。先来听歌，谢震廷《爱丽丝1993》。

我爱我的音乐，欢迎回到每天中午陪伴你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响起来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呢？如果你有看过喜人的话，应该现在已经陷入到粉红色的气泡当中了吧。那么今天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也是我们刚刚讨论的羽绒服的这个话题啊。今天的冬天优选非常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在冬天很抢手的北面羽绒服，在专柜的价格呢真的是要将近3000块，但今天我们的价格直接699元起，所以其实真的是非常实惠的价格。那么今天的北面1996系列，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男女同款多色可选，从 XS 到 XXL 全部都有，码数还是非常全的。现在搜索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的菜单栏即可购买，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有一点点热泪盈眶的感觉，因为想到了和自己一起看喜剧的那个人。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回忆就是由这样一点点共同的小元素组成的，它可能是你们共同打过的一场游戏，可能是你们共同听过的一首歌，可能是你们共同看过的一场电影，这样的一点一滴构成了许多美好的回忆。那么其实如果大家有共同的穿过同样的一个品牌的话，有的时候也会找到这样的归属感。所以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来推荐一下我们今天一直推荐的这一款羽绒服啊，北面的羽绒服真的是非常火的牌子，在专柜一件要将近3000元。那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699就可以买到呢？因为我们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就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能够给到大家如此划算的价格。品质和做工都是实打实的正品保真，资质齐全，大家也可以放心购买。北面1996系列羽绒服经典短款699，雪山限定款799，长款899，算下来一件省了2000多，3件加起来才花专柜一件的钱啊。微信搜索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的菜单栏赶快选购吧，选你所爱，爱你所选，共同去创造出一些美好的回忆。 Run from your love， 方大同

0: 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往事随风落幕，在歌声里遇见焕然一新的自己。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解锁全新的

强姐如此高亢而美丽的声音 Alicia Keys Girl on Fire 13:05来点燃一下午后的气氛吧。每次看到我们的群里面的氛围啊，也不是群啦，是我们的直播间云听直播间，看到上面的氛围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暖心，因为无论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问了之后，大家群友都会非常热情的自发的告诉对方答案，所以有的时候甚至用不上主持人去赶到下一个话口跟大家解答这是什么歌，那又是哪一位主持人，我们怎么回听，好像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大家就像是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一样，可以去聊天提问解答。所以欢迎大家在我们听节目的同时来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啊，跟这些同好们好好的聊一聊，说不定真的能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呢。那么刚刚大家也在回答啊，海棠飘飘回答了爱吃带鱼的鱼，他的问题就是那个小单元是什么。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小单元，所以确实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一个。然后如果是那个欧西音乐的小单元呢，是力哥，哎，他的声音，如果你喜欢他的声音呢，可以在周末的早间周六周日的上午6点到12点应该都是他的节目。那同时他的小单元也会不定期的随机出现在我们日常的节目当中。如果你喜欢欧西音乐的话，也欢迎你在每天的13点到14点之间我们会有一个小时的这样的欧美流行音乐，全部都是哦。比如说现在要听到了这一首这位 girl 同样也是 on fire Dua Lipa Swan Song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Your Love is a Lie by Simple Plan。 Simple Plan 这支乐队，他们的音乐能量真的是非常强，而音乐能量这件事情对于一支摇滚乐队来说，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元素。如果你的乐队干劲满满，能量满格，才能够以一个非常饱满的热情去把这样的一种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刚刚听到这首 Your Love is a Lie 也是 Simple Plan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支作品了。13:20，继续今天中午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继续要听到的 Ed Sheeran What Do I Know。

Anita Ugly 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当中看到大家在对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点评，然后呢午夜不登楼说直播间感觉秒回学生时代的 QQ 交友环节啊，确实因为大家肯定是喜欢相同的这个音乐风格，喜欢相同的主持人的感觉，然后聚集在这一块儿去讨论一个大家共同喜欢的事情，好像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的一种比较复古的感受了。而且其实提到歌里面，比如说苗苗也说，哎呀，这首歌是我买的第一款手机里的自带铃声啊。大家作为年龄相仿的人，肯定会有一些关于时代的共同的回忆呀。所以呢，刚刚在上一个小节听到了 Ed Sheeran， 听到了 Simple Plan， James Blunt， 听到了 Eminem， 所以真的是会觉得挺新潮澎湃的一件事情。那么接下来继续来共同延续这份回忆吧，你会听到 Bruno Mars Green Day 还有 Camila Cabello。

0: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啤里茶器
0: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 茶啤酒？
0: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2: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0: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一直想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首歌啊，但是好像就很难找到一个很准确的感觉，就是觉得它中间的那种小小的转音特别的迷人。然后直到看到了刚刚我们云听直播间里这位听友说，哎呀，今天的歌单真的是太给劲儿了，太给力了。不会飞的猪他说在收拾衣柜啊，一直在听，特别的有干劲儿。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就是这样的感觉，就很给劲儿，就是当你听完它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跟着哼唱很久，好像除了下一首歌，下一首洗脑的旋律过来冲淡它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你今天的一整天都会是我们是个 Cool Kids， 来自 Echo Smith Cool Kids， 是3:52，今天陪伴伴你度过的两个小时午间的音乐好时光就是这样了。我是塞纳塞小花，继续要听到的除了有小甜甜布兰妮之外，还有 Michael Jackson。 明天见，拜。

钟情，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天的热曲声飞扬。这是音乐之声，在下午两点钟到七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今天下午两点到七点都是我陪大家听歌聊天，云听直播间也是全程向大家开启的。如果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都欢迎大家过来边听歌边聊天。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 Daft Punk Instant Crush。

车险投保顾虑多，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

0: 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让千万年琥珀时光随音乐温柔苏醒。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一起听光阴的歌。时光自有沉淀，温柔自有回响。这里是听光阴的歌。十月正是天地从繁茂转向沉静的时候，树叶落，阳气收，万物不再向外张扬，转而向内沉淀。琥珀蜜蜡就是一场亿万年的藏，远古树枝滴落，被大地收藏，慢慢石化，把一段时光封存在里面。蜜蜡是琥珀的一种，但琥珀不全是蜜蜡，二者化学成分基本一样，硬度和有机属性相同。透明的叫琥珀，不透明的叫蜜蜡，中间半透半蜜的叫金角蜜。数千万年前，远古树木受损伤后分泌出粘稠树枝，顺着树干滴落，滴落过程中树枝可能包裹住昆虫、植物碎片，这些内含物就是今天虫珀的由来。树枝被泥沙掩埋后，在地下高温高压环境中历经数千万年，逐渐失去挥发性成分，聚合固化，最后石化成我们今天看到的琥珀蜜蜡。它们是不可再生的有机宝石。10月19号、20号 Music Radio 将走进深圳世纪琥珀博物馆，带你一起浏览从原矿料选择、雕刻设计到镶嵌生产全流程。搜索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菜单栏预约直播，添加福利官进群，提前领取700元溯源优惠券。千万年时光凝固的温柔，瞬间流淌治愈的声音。这里是

爸的手表可不可以跑慢一点，给他更多的时间可以多看一点，早上可以晚一点，起床多睡一点，少累一点，我只希望这一点。我说爸爸的手表可不可以跑慢一点，给他更多的时间到处多赚一些，可以少担一点，我的心放松一点，我只希望这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是谁装作的轮廓挡住了阳光，是谁厚实的大手拉着我坐在他肩膀，是谁骑着单车带我逛南京路，和国庆灯景高大的他笑得很幸福。他总是带着一只金色的手表，瞄准分针是真炮，他说这样真好，他说你看时辰他们这么勤劳，我们怎么可以偷懒，儿子你有没有听到，十点才完成他晚餐的时间，是日夜操劳身体只为能实现望着成龙的梦，十三岁的我不懂为什么美国这么辛苦，他却执着要冲，那天发现他握筷子的手摇

是一个屈臣，文革后的大学生，古时候也算是个屈臣。屈臣他小时候有点玩世不恭，屈臣他成长的环境与我完全不同。穿着奶奶那的鞋底，生活在阶级斗争的动乱的阴影，萧条的经济连粮票都不太记得的我，怎么能体会那成长的累苦过的生活？他告诉我，做任何事都要严谨，你还年轻，向前看才能向前进，言行。

爸的手表可不可以跑慢一点，给他更多的时间可以多看一点，早上可以晚一点，起床多睡一点，少累一点，我只希望这一点一点。我说爸爸的手表可不可以跑慢一点，给他更多的时间到处多赚一些，可以

薛之谦的一首《彩券》。14:44了，这里依然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也是超长陪大家的时间啊，从下午的2点钟一直到晚上的7点，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边听歌边聊天。不管你是在午休，还是在这个上班小小的放松的时间段，亦或是不开车的时候，都可以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跟尾号 LO 东方小叶、爱又情、海棠飘飘，尾号 RQ 往事随风、苗苗、爱吃猫的鱼，还有谁的一起打个招呼，欢迎大家。不经意间，来自达达乐队。

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此刻是下午的3点，我是梁咏琪，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聆听温柔的旋律，看云卷雨。

Tank 带来的一首《千年泪》，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这里是音乐之声，我是赵宇。问你个问题哈，车子遇上追尾，你肯定特别担心，是不是？全勤又要泡汤了，这处理起来多繁琐。不用担心，平安车险理赔放大招，让你没有后顾之忧。三年未出险，小额案件拍照就撤，免证明免定损，完全省去自己沟通联系的烦恼。真是放大招了， AI 识别车损，拍照就能算出维修费和来年的保费涨额，轻伤快赔，就医垫付，代办伤者沟通陪诊，小额案件免证明免定损，严选修车网点代质保，电话投保就拨4008-60。前新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我是赵宇。这首歌来自胡歌，一首《逍遥叹》。

哎，就问问朋友们啊，这个跑高速最怕啥？估计不是堵车，是走着走着车突然趴窝了，身后还是白马的车流。今天啊，就告诉大家，记住九个字，也共勉啊，也告诉我自己：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哎，就这九个字，常见问题呢，一次性给大家说清楚。先问你第一个问题啊，刚抛锚那一秒，先做啥？有知道的吗？先做啥？双手紧握稳方向，这个是最重要的啊！轻点刹车减速，别一脚踩死了，慢慢的往右靠。能进这个应急车道呢最好，如果是突发爆胎更要稳住咱们的方向盘，千万不要猛打方向，这个确实新手容易这样啊。然后防止车辆呢失控跑偏，也不要紧踩急踩重刹啊，一脚跺到底这个刹车，避免车辆的侧滑翻车。在后方车流允许的情况下，平稳的向右侧缓慢变道，驶入应急车道或者右侧应路间停下。如果附近有专门的这个应急避险区域呢，也可以驶入避险区，最大限度的远离高速主路的车流。记住了没有？来听这首歌，来自任子飞，一首《星月传说》。

0: 车险投保顾虑多，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0。
1: 生活慢下来，才会看到更多的风景。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导绿色出行。

爱二零首你的微笑，15:36，这里是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我会从2点钟一直陪大家到傍晚的7点。如果你们不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又有空的话，欢迎来云听直播间边听歌边聊天，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了。小小预告一下哈，今天的闪光的歌词，我们的这个特别策划会听到与其非常特别的专场，也是为了纪念刘欢老师做的一期专场，所以下午的5点钟到6点钟欢迎你们过来，能听到几乎你们能想到的心里记着的那些他的经典作品。

大三元和周汤豪一起带来的是有养养，以下是由平安车险赞助的平安出行小贴士，买车险选平安，4008-60。车子遇上追尾肯定特别担心，全勤又要泡汤了，这处理起来多麻烦啊！不用担心，平安车险理赔放大招，让你没有后顾之忧。3年未出险，小额案件拍照就撤，免证明免定损，完全省去自己沟通联系。

己的烦恼。真是放大招了， AI 识别车损，拍照就能算出维修费和来年保费涨额，轻伤快赔，就医垫付，代办伤者沟通陪诊，小额案件免证明免定损，严选修车网点代质保，电话投保就拨4008-60。又提问时间到了啊，这个车动不了，停在行车道怎么办？刚才那个问题看到大家的留言了，说的都特别的正确。这个问题呢就告诉你别硬修，立刻开双闪，人马上下车，从右侧车门下翻到这个护栏外面去，千万别站在车后或车头。很多车主呢遇到故障之后第一反应就是下车查看底盘啊轮胎啊，甚至当场自己动手就修起来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做法。高速上呢车速快，驾驶员反应时间又很短，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二次追尾事故。下车之后呢，所有人员迅速转移到护栏外侧的安全区域，不要在路面上逗留，更不要在车辆旁边争执啊或者拍照，千万千万。

来，车子遇上追尾肯定担心，全勤又要泡汤了，处理起来也很繁琐。别担心，平安车险理赔放大招，让你没有后顾之忧。三年未出险，小额案件拍照就撤，免证明免定损，完全省去自己沟通联系的烦恼哈。这真是放大招了， AI 识别车损，拍照就能算出维修费和来年的保费涨额，轻伤快赔，就医垫付，代办伤者沟通陪诊，小额案件免证明免定损，严选修车网点代质保，电话投保就可以拨4008-6000。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周笔畅的《女流》，我是赵宇，下个小时再回来吧。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人生没有标准的答案，随心生长就是最耀眼的光芒。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的4点。

朴素的声音自带治愈力，且听风吟，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我是赵宇。这一小节的三首歌、四首歌，全是能疗愈我们的，就是听着听着，你就会找到一种秋日很安静的那种感觉。即便你手头的工作现在很繁忙，但是这四首歌的时间，至少抽出两首吧，跟着一起听完。听完朴树，我们来听郁可唯《懂得雨天》。

跟着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绮贞，这首歌大概也是提到陈绮贞你第一首或者第二首能想到的歌，也是旅行的时候我们经常说的这几个字，生活的意义，旅行的意义。旅行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你这一种生活方式，不是只有一个道理是对的，还有一种说法，原来我看窦文涛节目说到的，就是旅行其实可以延长你的生命。因为你日复一日线性的这种重复性的工作，你会觉得一天的时间很短，一周很短，一个月很短，有的时候一年就像一个月，但是旅行正相反，一天就像是过了一周，一周就像是过了四季。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来，先来听这首歌，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想念的百种表达方式，这是梁博的想念。你的想念是什么样子的？是什么颜色的？16:27，热曲声飞扬，来自音乐之声，我是赵宇。看看 DCL 的留言，第一次互动哈。安徽的网约车司机，欢迎您呐！注意劳逸结合，也注意行车安全。预告一下，我们下个小时会进入到每周一次的闪光的歌词，我们的特别策划。今天的特别策划要听到的是刘欢的专场，也是用一期非常简短的节目向刘欢老师致敬的一期节目。郭一凡，人与人。
1: 今天我选择和谁见面，这次或许已经匆匆数年，不曾相见，什么会改变？若回到第一次

是路人般擦肩，不同的人有意无意遇见，我们的故事总在改写。

千万年琥珀时光，随音乐温柔苏醒。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一起听光阴的歌。时光自有沉淀，温柔自有回响，这里是听光阴的歌。有时候我们会好奇，一块琥珀里面藏着什么？它可能藏着远古的一片树叶，一只小虫，藏着千万年前某一个黄昏的温度。树枝低落，被大地包裹，在黑暗压力与时间里慢慢蜕变，从柔软变得坚硬，从浑浊变得通透。它没有急着成为什么，只是静静等待着时光的雕刻。现在让我们继续来了解琥珀蜜蜡的分类。如果按照产地分类的话，波罗的海最有

代表性的是海珀，是迄今为止最具有商业价值的琥珀品种。缅甸琥珀品种繁多，色彩丰富，多米尼加琥珀附存于向西倾斜的灰色凝滞泥灰岩及褐煤中，品种相对简单。墨西哥琥珀体色多为黄绿色、黄褐色，清澈黄色珀体较少，最出名的是红皮蓝珀。其实在我国辽宁抚顺也有矿珀，不过已近枯竭，存量极少。10月19号、20号 Miss Radio 将走进深圳世纪琥珀博物馆，带你一起浏览从原矿料选择、雕刻设计到镶嵌生产全流程。搜索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菜单栏预约直播，添加福利官进群，提前领取700元溯源优惠券。千万年时光凝固的温柔，瞬间流淌治愈的声音。这里是 Music Radio， 听光阴

0: 实际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啊，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1: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直罗镇奠基礼，
3: 祝捷，大学飞，喜征尘，敌进宫送礼品，长途跋涉足未闻，敌军围攻形势紧，毛主席战场来指挥，全军振奋杀敌人，直罗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活捉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
2: 1935年冬，为打击刚刚结束25000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蒋介石调集东北军重兵向富县直罗镇发起进攻，一场生死大战一触即发。当时的直罗镇附近存在着许多由地主控制的土围子，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土围子一旦被敌军利用，就会成为传递情报的据点，于是当机立断抵近指挥，决定将其一一清除。因为土围子清除后，敌军在当地失去耳目，一旦开战将完全陷入被动。

声枪响打破拂晓的寂静，红军将士的呐喊响彻战场，敌军被分割围困在直罗阵中，最终被红军尽数歼灭，大批敌军缴械投降，直罗阵战役取得关键性胜利，硝烟散尽，战果载入史册。而战场之外，许多潜藏的往事也在诉说着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0: 洒脱质朴的陕北说书，讲述着直罗镇大捷的过往。战役期间，红军广泛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即便当地百姓家境贫寒，仍主动捐出小米、干粮，并自发组织队伍运送物资。直罗镇烈士陵园守护人李香元，作为亲历者，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1: 当时呢，苏维埃政府还有呢游击队那些东亚老百给老百姓说，清理战场，我小光是家跑苦，也暂时八九斤十来斤跑苦。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965年8月，延安歌舞团排演的音乐剧《风雪直罗》重现了直罗镇军民同仇敌忾的革命精神。 而1965年8月， 著名的长征组歌首次演出，第八首《祝捷》描述的正是直罗镇大捷的胜利场景。对于这场长征中至关重要的战役，毛泽东后来评价道：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 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还不自信的人可以听听这首歌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带来一首 Everyone is a Star。 16:54，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留下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吧，疯子来曲徐君，我是赵宇，我们下个小时即将进入闪光的歌词，听到的是刘欢专场，那下个小时见吧。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下午五点，我是梁咏琪，放慢奔波的脚步，听见这座城市关于相遇的期许。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奔赴遇见。

0: 热力续航，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you love. Music Radio 乐曲声飞扬。
1: 有一种温柔藏在歌声里，治愈岁月；有一种深情写在词行间，温润人生。闪光的歌词，为你解读藏在歌词里的时光独白。

喜欢刘欢的歌太多了，但是第一首接触到刘欢的歌就是这首。当年《便衣警察》的主题曲，87年，跟着这部电视剧一起出现在我们耳边的就是这首《少年壮志不言愁》，这也是我认识刘欢的第一首歌。欢迎你来到今天的《热曲声飞扬之闪光的歌词》，我是赵宇。今天这一个小时，5点钟到6点钟，我们小小的做一期关于刘欢老师的专题，听听他那些一直在我们心里的歌曲，也许是你第一首认识他的歌，也许是你最喜欢他的一首歌，也许是你今天在节目里第一次听他的歌，也欢迎你把第一首认识的或者最喜欢的一首刘欢的歌留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跟实时互动了。我是赵宇，一起来 K 吧。弯弯的月亮。

我全程都是他跟着他唱过来的啊，现在唱出一身汗来。不能这样活，来自刘欢的这首歌也是当年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片尾曲应该算是。当年有一部非常震撼家喻户晓的电视剧啊，好像一共是三个系列，篱笆女人和狗，露露女人和井，古传女人和网。哎呀，佩服我的记忆力啊，小时候的记忆力就是好。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这部电视剧我刚才跟我们的导播说，我还是跟我爷爷一起看的呢。这首歌就是露露女人和井的片尾曲，刚才我们听到的不能这样活，唱着唱着你就有活下去的勇气和动力了。这首歌我刚才介绍的时候啊，没开麦介绍的时候，自个儿捣鼓的时候说特别的，更加的让我们热血沸腾。亚洲雄风一起唱吧，韦唯和刘欢。

在这首非常带劲啊，我叫它非常带劲的歌当中，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福利好物了。也是大家这几天都在打探的我们的这个非常好看的肖像照。微信小程序可以搜索万人肖像啊，不是万人肖像，它是万人肖像节啊，可以搜索小程序发现肖像。我们这个限时特价也是专门针对音乐之声的粉丝的，299元，包含两次妆造、两张精修的成片。肖像节活动价是399，音乐之声的粉丝价是299。那么进门的美妆蛋、小食、饮品等都是一刻一用的，免费送，没有隐形的消费，还赠送色彩诊断一次。如果你每次交照片的时候也是拿不出一张特别满意的照片。

你就可以过来试一试啊。那就是哈尔滨发现珍藏科技有限公司举办的万人肖像节，现在全国巡拍呢啊。不知道有没有你的城市，应该我觉得很多城市我都看到了。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还会赠送一个精致摆台。微信小程序搜发现肖像就 OK 啦。

0: 王贵给摁到桌子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垃圾变宝，源自分类，呵护环境，始于点滴。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为垃圾分家，给城市。

还记得当年那部《过把瘾》吗？真的是过把瘾呐、让我们过了一把瘾，非常经典的八集电视连续剧。然后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过把瘾》的，应该是片头曲。就听到这首歌，我现在脑海里眼前还会浮现王志文，会浮现江山，突然转头时候的那个样子，那么真切。这首歌来自刘欢和那英带来的《过把瘾》啊，一会儿我们接着听到的还是《过把瘾》的影视歌曲啊，因为我太喜欢那部电视剧了，也是刘欢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影视剧代表作。天高我要走。那说一个题外话啊，车子遇上追尾，你肯定担心全勤又要泡汤了，是不是？处理起来也很繁琐。别担心，平安车险理赔放大招了，让你没有后顾之忧。3年未出险，小额案件拍照就撤，免证明，免定损，完全省去了自己沟通联系的这个烦恼。真是放大招了 ，AI 识别车损，拍照就能算出维修费和来年保费。

费的涨额，轻伤快赔，就医垫付，代办伤者沟通陪诊，小额案件免证明免定损，严选修车网点，代质保，电话投保就拨啥？4008六个零，其实不用我说你也能背出来。来接着听这首歌，还是来做大家非常喜欢的经典电视连续剧啊。你想想当年八集电视连续就是没有一点点尿点，全程都抓人，每一集都有新的冲突，然后每一个点你都觉得那么的难忘。这首歌同样出自这部电视剧，过把瘾，叫做糊涂的爱，来自刘欢。这个有的时候啊，难得糊涂啊，适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啊，爱情更是这样，不要算计那么多。

感谢大家在直播间的留言啊，我都看到了，我正在看呢，看的我已经下班准备去打球，开车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你赵宇，恰好又是刘欢的专场，伴着橘子色的夕阳，觉得要好好生活，珍惜当下。对，珍惜当下，珍惜这句话说烂了，但是拥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难珍惜的，这也是一个 bug 吧，人生的 bug。 午夜不登楼说怀念刘欢老师，对吧，人生没有从头再来。对，胡燕说这些歌都太熟悉了，好熟悉呀，想到了和姥姥姥爷一起看电视剧的场景。这首歌大概是我们多大的时候听的，凤凰于

丽英说很喜欢您主持的节目，谢谢你的喜欢啊！你听我这个嗓子都喊哑了。性情中人就是也有他的 bug 在，每一首歌突然之间就进行了情绪的切换。你看刚才那样，现在就这样了。你说刘欢老师的歌都很喜欢，第一次听也是《少年壮志不言愁》，那一年我初二，一晃快40年了，非常想念他，Midox 说这两年听歌太难过，太意难平了，从方大同到刘欢。金娃娃说80后眼泪刷的就下来了，所以音乐真的是可以让我们瞬间嗨起来，瞬间荡到谷底啊，瞬间泪流满面。艾玛也说每首歌都想哭，每小时每首歌都想到小时候的样子。你说的太对了，其实这些歌里能让我们真正有点泪流满面的，是因为这首歌勾起了我们那一年的回忆。家有听丝带说旁边的隆福大厦转一圈，早先前叫东四人民广场，在2楼有一片卖乐器的区域，曾经和刘欢有过一面之缘，当时也是在挑钢琴，还坐下来弹了一首。这首歌同样来自刘欢，叫做《笑傲江湖》。

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七乘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从头再来，来自刘欢。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在闪光的歌词里分享刘欢的经典代表作。我是赵宇。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开车的朋友哈，这条消息跟你们有关。车子遇上追尾，肯定特别担心哈，全勤又要泡汤了嘛，处理起来又特别的繁琐。现在不用担心了，平安车险理赔放大招了，让你没有后顾之忧。3年未出险，小额案件拍照就撤，免证明，免定损，完全省去了自己沟通联系的烦恼，真是放大招了。 AI 识别车损，拍照就能算出维修费和来年的保费涨额，轻伤快赔，就医垫付，代办伤者沟通陪诊，小额案件免证明，免定损，严选修车网点代质保，电话投保就拨啥？4008-6个0。

0: 行驶在这个晚高峰的路面上，如果因为听这首歌想开快而开不起来，有点焦躁，别着急啊，但着急也开不快。刘欢迎收好汉歌，
1: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0: 如果你也想拍一套写真，但是又不想拍那种网红写真，就是比如花里胡哨的造型啊，各种布景啊，摆拍啊，最后拍出来都自己都认不出来自己的那种呢，可以过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条消息啊，也是一个福利，就是微信小程序，你先搜索一下这个发现肖像，就是拍摄风格特别自然真实的。这个拍出来的照片呢，不拼背景道具，借助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反正就是你能认出来自己，又比自己拍美了好几个色号啊，好美了好几个度。如果大家不相信我说的，或者说真的是这样吗，或者说是我喜欢的吗，可以看看，因为我先行去他体验了一下，已经发出来了。感兴趣的或想了解一下的呢，可以看看效果，你喜欢的你再关注这个小程序，可以在什么抖音、小红书还有这个微信号上，我都发了，都是一个名字，我是灵山，灵是命令的令，加羽毛的羽，山是木字边三个撇的那个山，先可以看看这个成片啊，反正我觉得是意料之外的美，还能认出来是我。然后添加肖像顾问呢，就可以报名了。299元，含什么呢？含两次的妆造，两张成片，没有隐形消费，赠送一次色彩诊断服务。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粉丝呢，最后发朋友圈的美照，还能再获得一个精致的摆台。天地在我心。

0: 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马总，
3: 眼瞅着用酒忘记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4: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3: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4: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3: 嚯，诚意满满啊。
4: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3: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4: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3: 嗯，的确是。
5: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换日线。

当年也是这首歌从众多奥运歌曲候选曲目当中脱颖而出，最终这首歌在奥运会当天跟我们见面了。开幕式上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在做着什么？你当年多大？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这首歌瞬间把我们带回了2008年，也是来自刘欢和 Sarah Brightman 带来的《我和你》。今天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是刘欢的专场，在闪光的歌词，也愿意分享一些你喜欢刘欢的歌和第一次听到的是哪一首他的歌。带着地球去流浪，继续听刘欢。

带着地球去流浪，再来跟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分享一条消息哈。以下也是平安车险赞助的平安出行小贴士，买车险选平安，4008-6000。车子遇上追尾肯定特别担心，全勤又要泡汤了嘛，处理起来又很繁琐，别担心，平安车险理赔放大招，让你没有后顾之忧。3年未出险，小额案件拍照就撤，免证明免定损，完全省去了自己沟通联系的烦恼，也真是放大招了。 AI 识别车损，拍照就能算出维修费和来年的保费涨额，轻伤快赔，就医垫付，代办伤者沟通陪诊，小额案件免证明免定损，严选修车网点代质保，电话投保就拨4008-6000。当然还是要问答一个问题啊，大家也可以在直播间里说一说，虽然我们是无奖的，这个就是问问你，车动不了，停在行车道怎么办？你通常会怎么办？告诉你啊，别硬修，立刻开双闪，人呢马上下车，从右侧车门下翻到护栏外面去，千万别站在这个车后或者车头。很多车主呢遇到故障之后第一反应就是下车查看底盘轮胎，甚至当场开修，这是非常危险的做法。高速上呢车速快，驾驶员反应的时间也很短，稍有疏忽就极容易引发二次追尾的事故。那下车之后呢，所有人员迅速转移到护栏外侧的安全区域，也不要在路面上逗留，更不要在车辆旁边争执或者拍照。来，今天闪光的歌词刘欢专场，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你们能猜到吗？好了，不用猜了，前奏一出，瞬间就脱口而出他的名字，留下这首千万次的问，还是一首现场版。我是赵宇，怀念刘欢，我们下个小时见。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7: 救死扶伤，听到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0: 晚六点，我是梁咏琪。生活总会遇到纠结和遗憾，不必急着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慢慢感受世界。也不需要抱歉。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有个听友特别逗啊，说这个周杰伦的出现比报时还准。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把我们带到了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音乐旅程，我是赵宇。今天从下午的两点钟到傍晚的七点钟，都是我在这里陪着你们，我是赵宇。欢迎阿宝。也欢迎所有在我们云听直播间里留言的、没留言的，然后或者没有来云听的，只是在广播端听节目的你们，最后一个小时的我和你们的音乐旅程了哈，稍后的时间七点以后就是魏野的时间了，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分享一个小时的音乐吧。路上的朋友们千万不要焦躁啊，开不动就也别焦躁啊，因为焦躁也开不动。这首歌来自林俊杰，《一千年以后》。

又是一首跟着从头唱到尾的歌吧。林俊杰，一千年以后，还一千年以后呢，一千天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所以才要珍惜当下呀。来，当下就是什么呢？当下就是霜降节气马上就要到了，所以气温一直在下降。我刚看到那个天气预报说，北京啊，我所在的城市周末大降温，然后好入夜之后周日吧，最高还是最低六度，还是最高六度夜里啊。所以北方的朋友们已经开始要准备过冬的衣服了，特别是早晚。那今天冬天优选和音乐之声呢，也是贴心的给大家推出了北面羽绒服，让大家可以提前保暖。今天带来的是1996系列的羽绒服，拿在手里是那种挺阔有型的，摸起来也是蓬松柔软的，穿在身上呢就像裹了一层移动的暖炉一样。今天带来的是三款各有特色哈，经典短款呢是利落面包服的版型，长款护腰护膝抗寒能力更强，那雪山限定款呢自带特色的雪山樱花，辨识度是比较高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动听优选服务号，点击下方的菜单栏就可以购买啦，添加福利官呢天天都有会员价，男女同款哈，多色可以选择，只是少了你，来自周慧，这是好多人喜欢周慧的一首歌。

0: 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2: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0: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道为什么每次听不管是张震岳的这首远走高飞，还是林忆莲的那首远走高飞，就是远走高飞这样的歌名文字吧，让你看上去就有一种就实在不行还有走这个办法，反正就是豁然开朗。这是张震岳的远走高飞，也欢迎我们直播间伊利。什么时候上到时候听节目就知道了哈。明明是小西说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在广播听到赵英俊的这首送你一朵小红花马上泪流满面，那咱俩是有点像。我不知道，我当年看那部电影的时候就哭得稀里哗啦的，但好像咱不能说特别少吧，但是我觉得起码一半人没被这么感动吧。我兜里有糖说每次听这首歌就感觉很触动内心柔软的地方，也是赵英俊那首歌。希望大家都好好的，像我们都越来越好。然后大家继续问的这个写真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发现肖像，当然你在搜之前可以看看那个成片，我替大家先行一步体验了，想看成片效果的话可以到我的什么抖音啊小红书啊或者视频号，你们手上有哪个就去看看哪个就行了。号的名字叫我是灵山，灵是命令的令，加羽毛的羽，山是木字边三个撇的那个山。我拍了一套哈，具体来说是好几个造型，又是我，又比我美了好几个档次。他就是不是那种网红写真，他比较还原你真实的样子，但是就像我说的，又比你真实要漂亮。音乐之声听友的体验价是299元，包含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成片，活动价299，没有隐形消费哈。然后如果你之后收到照片发美照呢，在朋友圈还会再获得一个精致摆台。来自张强，如果人人爱音乐。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正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最喜欢的一张张信哲的专辑就是《宽容》了。你还记得那张专辑吗？你还记得那张专辑当中你最喜欢那首歌吗？这是出自《宽容》专辑当中的《忘情忘爱》。时间走到了18:35，这里还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来看看你们的留言吧。云听直播间叫做去首都跨年，说现在放的什么歌，应该知道了。花露水的路说熟悉的前奏，阿哲的声音很暖呐，确实是。就音乐、颜色、季节，包括很多事情，它都是自带自己的温度属性的，情绪属性。比如说天冷了，你就会想说听张信哲呀，听品冠呐、听光良啊，对吧？然后这个柯代表也在直播间回答着大家的问题，刚才问买衣服上哪儿买，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好了哈。这首歌来自周深，没有说完的故事。

这是听了以后又有点悲伤，然后又特别想听的歌，周深的《没有说完的故事》。就他这么多经典的作品里，这首歌最能拿住我那种情绪，一瞬间就会有一点emo 的感觉，然后就会心里，不管现在什么季节，就会心里有一点点泛起哎呀秋风扫落叶的那种感觉，有一点凉意在心头，但是我很喜欢听。半卷诗书，那你就跟我一起下班吧，说歌太好听了，舍不得下车了，正考虑要不要跟我一起下班呢，那时间剩的也不多了，要不就再待会儿。想念你的歌，来自张惠春。

0: 来，大家这个关心的羽绒服福利好物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也是冬天优选和音乐之声共同为大家带来的北面羽绒服是时尚圈里的户外经典品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1996系列羽绒服，80%优质鹅绒填充，专业防泼水面料，拿在手里是挺阔有型，摸起来是蓬松柔软的，在东北呢-20度的室外穿上它一点都不觉得冷。今天带来的是3款各有特色的羽绒服，经典短款是利落面包服的版型，冬天搭配各种衣服不显臃肿，那长款呢就主打一个保暖了，护腰呼吸，保暖一下搞定。雪山限定款自带特色雪山印花，追求户外的朋友呢，时尚的朋友呢，可以选择这一款。今天北面1996系列短款699，雪山限定799，长款899，男女同款哈，从 XS 到2XL 都是有的。微信服务号搜“动听优选”，就可以按需购买啦。
1: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他们是谁？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6: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8: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7: 嗯，是啊。
8: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9: 我还真没注意。
7: 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9: 口感怎么样？
7: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儿的鲜爽。
10: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7: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韶涵的一首潘朵拉，继续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次我们的福利好物啊，也是动听优选和音乐之声共同为大家带来的北面羽绒服。冬天穿羽绒服最怕的是什么？是弄脏了不好洗，是吧？北面羽绒服呢没有这个顾虑哈，品牌的羽绒服用的是专业的防泼水面料，表面自带一层保护膜，像灰尘啊、轻微的污渍啊，湿毛巾轻轻的一擦就干净了。这个羽绒服不要经常洗哈，越洗越不保暖。男生穿黑色长款挺阔有型，女生可以选择奶白色短款，干净又好搭配。我们的这个福利价是699，那699为什么能拿到这个价格？因为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能给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品质和做工呢都是保真的，资质也是齐全的。北面1996系列羽绒服经典短款是699啊，然后雪山限定款是799，长款是899，算下来呢一件省了2000多，三件加起来有没有三件一起买的，自己算一下省多少吧。微信搜索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的菜单栏就可以按需购买啦。那今天热曲声飞扬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 Jessie J Living My Best Life。 我是赵宇，稍后的时间交给魏爷，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

0: 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3: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梁咏琪。学会收敛任性，带着专注与包容，和你身边的人一路前行。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在爱到越来越对之后的我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首歌的名字叫做 Meta Flower， 来自 RED 女团。而这首歌其实大家更加对他们能够加深印象的这个主题呢，是这首 Meta Flower 是功夫女足的插曲，而且这首歌是由剧中的主演，有一个反差很大的主演张艺兴来担当的曲创作以及整首歌曲的制作人。刚才开场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功夫女足的插曲叫做 Meta Flower。 现在是晚上的7:05，欢迎各位，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野。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大家下班快乐，欢迎各位预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此刻直播间当中来，欢迎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7点到9点两个小时的音乐此刻正式开始了，马上呢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Not Today， 来自爱热的声音，不是今天。

是来自艾热和白鹿的合唱，叫做 Not Today， 不是今天。各位，今天过得好吗？7:08，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今天是星期四。来，我们来问候一下此刻正在直播间当中给我们留言的各位听友朋友。小飞脸说今天是不是来晚了，错过了打招呼的环节。没有，跟你说晚上好。爱音乐的 MC， 无夜不登楼，爱吃的考拉，燕麦拿铁不加冰，喜欢音乐广播啊，还有这位魏野新粉丝，你要把名字改一下吧，我每次念的时候要么我自己申请一小号叫魏野粉丝，自己给自己加油打气。哎，说到自己给自己加油打气呢，我回想了一下什么时候我们最需要这样的动力啊，就是考试的时候。哎，这个转折一点都不生硬，是不是？因为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会让我想到我当年艺术考试之前，我们那个时候专业课练习呢会有很多固定的，一说出来可能全国的艺术考生大家都会有共鸣的，比如说播音的考生或者是表演的考生，比如说800标兵奔北坡绕口令，还有朗诵的那个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高尔基的海燕。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裘德的歌，叫做飞鸟在风暴中。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标题我就想到我刚才说的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

这是来自裘德的声音，飞鸟在风暴中。7:13，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台排行榜，我是魏野。来，继续欢迎各位，是大鹅啊，晚上好，爱音乐的 MC 王景火为火尾，晚上好啊，这个绕口令比我刚才说的这个八百标兵难多了啊。欢迎毛心，欢迎 Freely Flora， 说赶快念我，孝敬过往，撸铁听着音乐真好。欢迎此刻沈阳熊大熊二，欢迎我们正在听节目且参与节目直播互动的各位。

OK， 五幺我的音乐正在直播当中，中国塔排行榜，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下班快乐。今天是礼拜四，欢迎大家想要参与节目直播互动，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那么明天呢是礼拜五，明天晚上我们会照例来揭晓全新一周的周榜，也就是说在本周一的时候，我们六首新歌推荐，或者说最近几周你听到的在 TOP 榜当中播放的新歌，究竟哪些歌曲能在明天上榜呢？今天可能有机会在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再一次听到。很多朋友上线打卡，那你们有没有在抖音的魏野的最新的动态下面给我留言打招呼呢？如果没有的话，邀请大家诚邀各位，因为我们 News Radio 最近很多这个新媒体的内容做得也不错，所以大家能够看到更多元立体的一面啊！当然欢迎你给我留言。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很多人认识这一位 rapper 的标志性的作品，早安麒麟。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梁咏琪《温柔的存在》。第九名，告五人《在这里等你》。第八名，苏永淳《踏空气的人》。第七名，李佳薇《失忆》。

第六名阿四，天凉好个 chill。第五名李冰冰 Crush。第四名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 KTV。 第三名张杰破局者。第二名万妮达思念若是一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这是来自薛凯琪全新专辑叫做 Every Piece of Me 当中的主打歌《自由的夜》，新歌上榜。现在呢是10月15号，在下个月他会参加两场拼盘演唱会，地点分别是在江苏的昆山以及广西的钦州。第一场呢是十月的最后一天，10月31号，在江苏昆山奥体中心。同场呢会有张柏芝、庄心妍和张靓颖。而第二场刚才说的广西钦州这场拼盘演唱会呢，是在10月14号，届时同场呢会有徐怀钰、许茹芸、李佳薇还有汪佩蓉。哇，这个名字，如果广西地区或者说附近的朋友感兴趣的话，这一场可以去现场看一看。哎，我个人的话呢，我还是挺期待在现场听到像薛凯琪、像汪佩蓉等等等等。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袁咏琳的声音怦然出击。重逢

怦然出击来自袁咏琳。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在去年发行的，把曾经经典的歌曲用 R&B 的方式来表现。因为这两天我突然刷到一个很早很早之前台湾地区综艺节目吴宗宪宪哥主持的节目，然后当时嘉宾说，哎， R&B 究竟怎么唱，他说 R&B 非常简单，只要每一拍你都不踩在点上面，然后用各种转音它就可以了。那其实这是开个玩笑啊，更多的在音乐当中自由的去表达自己的感觉，我觉得这是 R&B 的精髓。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来自陶喆他的这个版本的千言万语，你在听完之后再回想一下邓丽君的版本，然后把两个放在一起比对一下，当然其中有采样你最熟悉的歌词，来听听看。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好了，现在是晚上的7:55。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中国特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星期四的节目，这首歌本小时最后一首《爱短路》。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我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说，非常希望容祖儿能够把演唱会开到内地，不用担心说很多的歌迷对于粤语歌曲的接受程度，你看包括听杨千嬅呀，包括其他的这个很多的粤语区的歌手来开演唱会的时候毫不用担心。而我这个顾虑呢，我发现不单单是在这个内地场次，它其实在香港地区也已经有7年没有开过大型的个人的巡演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香港的红磡演唱会女歌手记录开唱保持者，不能综艺节目录多了，于是对自己的这个演唱会就这样的懈怠啊。还好他已经正式官宣在明年的1月份呢，在香港的启德体育场连开3场演唱会。 Aura 这个主题本身开票场次是1月22、23号，那近日呢又加开了1月18号，总共是3场。所以如果你是他的歌迷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如果在明年的1月18号、22号、23号这3天你有时间的话，现在可以关注一下票务信息。那这个小时开场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最近在冲榜的歌曲，来自容祖儿的，叫做《阳光普照》。8:05，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魏野，欢迎各位。10月15号星期四的节目，今天节目的第二小时，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这首歌叫做《夏日戏剧》。

车险投保顾虑多，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

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刚才上个小时呢，有朋友给我留言说刚刚去看了万芳的演唱会，大鹅说昨天去看了万芳的演唱会，唱新不了情的时候还是非常的稳的，其他的歌曲气声感觉有点大，是不是北京太干了？我在十几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在长沙看了一场万芳的小型的 live 的演唱会，我觉得这是他，一个是他唱歌的特点，另外一个在当时我看演唱会的时候完全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其实在此之前说实话真的是不了解，但那一次呢，我多次讲到这段经历，就是在现场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被他的现场表演所圈粉，觉得他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一颗有趣的灵魂，然后用嗓音在表达。那一次看他的演唱会叫心向凌晨四点天的蓝，我现在记忆非常非常深刻，好像很喜欢用凌晨啊、月亮啊、夜晚啊来进行他的音乐表达。这首歌来自万芳的歌叫做月亮公园。

让千万年琥珀时光随音乐温柔苏醒。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一起听光阴的歌。时光自有沉淀，温柔自有回响。这里是听光阴的歌。进入一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大家不自觉会回头看看这一年走过的路，节奏上有一个从冲刺到缓思的过渡。琥珀是慢的产物，它不速成，不靠激烈，只靠漫长的时间，不必高歌猛进，也可以安于沉淀。琥珀是大自然封存的时光标本，千万年风雨沉淀成温润通透的质感。那么如何选择琥珀和蜜蜡呢？一是要看蜡质的厚重感，二是要看自然协调的颜色，三是要看天然的纹理变化，最后要看看工艺。同一品类下决定价格的四个要素：色越浓越好，蜡越实越贵，净度越高越优，克重越大越稀有。真正的天然琥珀蜜蜡，每件的纹路是独一无二的，流淌纹自然断续有层次，摩擦有淡淡的松香味儿，放入饱和盐水会浮起，紫光灯下会有着自然的荧光。10月19号、20号 Music Radio 将走进深圳世纪琥珀博物馆，带你一起浏览从原矿料选择、雕刻设计到镶嵌生产全流程。搜索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菜单栏预约直播，添加福利关进群，提前领取700元溯源优惠券。千万年时光凝固的温柔，瞬间流淌治愈的声音。这里是 Miss Radio， 听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梁咏琪《温柔的存在》。
2: 原来风雪只是一场梦。
1: 第九名，告五人《在这里等你》。第八名，苏永淳，《踏空气的人》。第七名，李佳薇，《失忆》。

第六名阿四，天凉好个 chill。第五名李冰冰 Crush。 第四名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 KTV。 第三名张杰破局者。第二名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周董，可爱女人。有没有很多的歌曲在你小的时候第一次听的时候你觉得还好，但是现在再听起来就越听越上头，越听越觉得哇，这歌写的唱的旋律洗脑度抓耳度感同身受度真棒。可爱女人是我的歌单当中很重要的一首，还有爱情悬崖，还有夜的第七章等等等等。 Shame 这首来自 Robin Williams。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这是来自弗龙飞的歌，叫做《就这样》。你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台排行榜，我是魏岩。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落地调频呢，FM 的调频数字是不一样的，因为刚才有朋友问到说这里是不是 FM99.8， 你可以说一下您是在哪个城市，有 Music Radio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落地，所以呢在全国各地呢它调频不一样，你可以找到你同频的朋友。但是现在如果你收听的是魏野的声音，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么你现在听到的就没错，没问题。那我们的Music Radio 的互动方式就是你现在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然了节目以外呢你可以抖音上搜一下魏野。

这是来自欧阳弟弟的歌，叫做《确定》。现在是晚上的8:53，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那今天的节目就要到此，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是景伟的节目时间，今宵夜未眠踏榜。明天周五我们会揭晓全新一周的榜单，7点到9点前20位的歌曲，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那也预告一下，从下一周开始呢，我们的这个踏榜会有更多的在视频端的动作，所以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吧。那在节目以外呢，如果你想跟魏野平时多多互动，可以抖音上面关注一下我，搜索魏野就好了。这是来自黄龄的歌，叫做春。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晚7点再见吧，拜拜。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麦田捕手来自白安，二十出头的白安，当时在制作《麦田捕手》这张专辑的时候，算是艺术指导吧，是李宗盛。当时是在李宗盛在北京的录音室来录制的，而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

老李的徒弟李建清。麦田捕手是同名专辑的第二主打，而第一主打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希望在今天晚上能够遇到爱音乐爱熬夜的你。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r. 的音乐之声，我是景伟，晚上好，我们

0: like this?
1: 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获奖之作来自陈楚生，你关关都过，所以你就是自己的获奖之作。荒芜之境那张专辑的终曲总结，所以每次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觉得它是特别适合在年关，或者说在某一个特别的时刻，你想回顾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你想梳理一下自己的心情，然后听听这首歌，你会发现其实这段时间你收获挺多的，然后也冲了很多的关，然后过了关，接下来还有一些关卡。对，就像歌里唱的，你关关都过，但是前面还有新的关卡在等着你啊。看看今天你们都遇到了什么样的坎儿啊，努力做自己，说今天摔了跤，下坡的时候骑自行车不小心摔了，还有我们家老大月考成绩不那么理想，所以现在心情没有那么爽。但是啊，好消息就是星期四还收到了景纬写的明信片。好，就我觉得每天都是悲喜交加啊，虽然说有一些不那么愉快的事情，但是听节目的时刻，希望你们都下班了，下班之后总会有休息的一些松弛的状态，然后听到你们喜欢的歌一定会开心一点点，是不是啊？也希望你们在音乐当中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随时的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云听互动直播间了。茉莉妈妈说今天是被工作逼疯的疯狂星期四。对，疯狂星期四，如果你们有一些有点疯狂的时刻，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平复状态的话，就说说你们想听什么歌啊，我尽量的安排。琼音是因为吃了烤鱼吃多了，胃有点炸啊，都到了吃消食片的程度了。我今天下午好像也吃的有点杂，就是这个季节啊，千万注意，就是特别容易肠胃感冒，换季嘛。所以大家就是饮食上不要忽冷忽热，就比如你尽量不要吃特别冰的，也不要吃特别烫的。如果说你在吃火锅的同时又来了个特别冰的东西，

西，你的肠胃肯定会炸的啊，所以确实要在换季的时候稳住身体，稳住心情，防秋燥。跟刘小乔打个招呼，还有注册有趣的名字蓝天白云，为您打 call 男孩也收到明信片了，开心啊。

高晨无忧说，连续听了一周晚上九点多的节目，躺在床上听着歌，分享着景伟和大家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让人很放松，虽然听不到结束就睡着了。没关系，听到哪首算哪首啊。继续听到了这首歌，金海心唱过什么歌，这里是今宵夜未眠。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由何厚华作词，周嘉佑作曲，李霄云演唱，收录于2010年发行的李霄云首张同名录音室专辑。专辑筹备阶段，李霄云从上百首 demo 中挑选中这首作品，歌曲风格与他以往的风格差异很大，一度遭到团队质疑，但他的坚定使得这首作品最终成为了专辑核心。词作者何厚华结合李霄云低调隐忍的性格与海外成长经历，为他量身填写歌词，精准贴合他温柔内敛的个人气质。录制过程中，李霄云采用完整录唱的方式完成歌曲呈现，尽量保留演唱情绪的连贯性与一气呵成的叙事感，精准诠释出平静外表下细腻复杂的心事。这首作品以温柔内敛的叙事基调，诠释出成年人独有的情感通透与体面。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10年的音乐作品，李霄云，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

今夜你会不会来，来自黎明。这首歌里面只有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是普通话的演唱，然后其他的歌词全部都是粤语来演唱。这种双语叠唱啊，或者说这个普通话混搭粤语的歌还挺多的。我印象中好像那个李宗盛和卢冠廷他们有一首歌，哎，名字突然之间挂在嘴边想不起来。没关系啊，我觉得稍后我就会想起来了，就是那种想说说不出来的感觉。希望你们也有这种时刻吧，就比如说听到这首歌，它叫什么名字来着，它叫什么名字来着，然后我就赶紧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问主持人了。海棠飘飘晚上好，你说今天疯狂的点是早上炫了两杯冷萃，又喝了一杯深秋的玫瑰冰拿铁，还要有人陪，就是要请我喝抹茶拿铁，我拒绝了，咖啡因有点超标，不知道今天会听到几点。

朋友来自谭咏麟，这是谭咏麟当年应该是在85年左右吧主演的电影《龙兄虎弟》的插曲。这首歌是向雪怀来作词，向雪怀作为谭咏麟的朋友，也是希望谭咏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充满了力量啊，也是以朋友的口吻在歌里面注入了非常多友情的这个情分啊。然后刚刚说到李宗盛和卢冠廷两个人合作的作品叫《如风往事》，当年卢冠廷开演唱会的时候，李宗盛还作为嘉宾跟他合唱了这首歌啊。我突然想起来，他们俩是张艾嘉介绍的，就是张艾嘉说，我觉得你们两个很像啊，其貌不扬，但都是能写能唱。后来就给李宗盛递了卢冠廷的唱片吧，就是让他们两个认识一下。后来就一拍即合，或者说那种有寒暄，但是又非常默契的。那种感觉啊，大概就是两个人也是有非常多相似的点啊。在90年前后吧，当时李宗盛应该是去香港去进行一些业务拓展，当时是滚石的一部分业务啊。当然，这个30多年过去了，他们现在应该还是不错的朋友啊。我觉得那个年代，或者说唱片工业黄金年代吧，有太多在音乐当中你能够在唱片里，或者说在很多专辑当中遇到的一些黄金拍档啊。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也希望大家在音乐之声遇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啊，同喜欢一首歌，同爱一位歌手。槐花的树，我是周一到周五的21点到24点啊，前两天是因为魏也还我班儿。茉莉妈妈说金海心的歌，尤其是那些慢歌，非常适合晚上听，闭上眼睛就可以进入到情绪里面，再多闭一会儿可能就进入到梦乡了。欣欣说今天最开心的事情，最疯狂的事情，当然就是过生日啦，而且今天是第43个国际盲人日，两个日子挨在一起很有意义，感谢声音给了我更广阔的世界。

乐园 Wonder 来自 QQ 李玟，这是 QQ 在2022年的时候发表的一首热辣舞曲啊，歌里面有阳光、海滩、烟火、芒果、椰子，总之就是跟刚刚走远的那个夏天有关系吧，我觉得又回到了暑假一样啊。他的乐园就是要有阳光和海滩的这个氛围，晚上还可以一起跳舞啊。对，听到这首歌很多人说又睡不着了，午夜不登楼说这首歌真的是无法入眠，今宵夜未眠啊。雨不停说今宵夜未眠听直播的时候很少，都是第二天听回放。没关系，无论你们在哪里都有音乐相伴。下个小时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聊聊今天让你们疯狂的事情。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是治愈所有伤痛最温柔的魔法。晚上十点钟，我是梁咏琪，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秋天的时候柿子树一熟，我们吃很久。少年锦时这首歌里面唱到了四季的轮换，也唱到了爱很简单，无论时间走多远，爱我们的人，我们喜欢的那些事，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少年锦时来自赵雷，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晚上好，欢迎你打开我们的节目，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景伟，晚上好。 Nicholas 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到了很多少年时的往事，你说那个时候我们村夏天经常停电，电视剧很多都没有重播，记得在94年暑假莲花争霸大结局的晚上村里竟然停电了，95年白眉大侠大结局的晚上村里也停电了，那些年竟然有那么多的剧都没有等来大结局。我觉得没有等来大结局好像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有时候结局会带给我很多的失落感。我希望我喜欢的那些剧都没有真正的大结局，都可以拍续集，但我也知道不可能。回不去的故乡，李健，故乡。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

0: 李健的故乡，这是2018年李健为电影《小偷家族》所。
1: 阳光照云飘，那一座山。
0: 翻唱的同名推广曲。最早我是听雷光夏来演唱的，也说雷光夏翻唱的，词也是他写的。共同度过说李健好治愈的声音啊，今天还上了一节瑜伽课，是不是？茉莉妈妈说，刚刚景伟说，有时候不忍心看大结局啊。你说我喜欢的剧，感觉主人公们他们在平行时空里都在过着幸福的生活，所以每看完一部剧，在大结局来临的时候，就会告诉自己，好像故事没有结局一样啊。对，午夜不登楼说，现在有很多剧它就是开放式的结局，所以像是结束像是没有结束，可以拍续集也可以不拍续集，就是你怎么去想都行。看到新朋友徐宇说，一打开云听很惊喜，在放潍坊的爱，潍坊 love， 你说什么时候来个 EDM 专场，然后刚刚提这个建议，在这一节就听到了民谣类的作品。是，就是我们节目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可能你会听到不同的风格，甚至我觉得现在的很多流行音乐它没有一个确切的风格，都是融合型的。很多的 Z 时代的音乐人他们喜欢拼贴，就是遇到了自己喜欢的风格放在作品当中先留着，等合适的时间想用这种风格的时候他就提炼出来，他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我要做一个电子的或者做一个 R&B 的，就是等等等等吧。所以好听的就行，对吧？梦里爸爸问我一个问题，说给大家寄明信片的时候，花5.2元的邮资吗？没有哎，明信片我记得是多少钱啊？我买了2套，我也忘了，大概就几块钱吧。然后只用贴一张1.2元的邮票就可以了，没有挂号费啊，除非你是寄那个挂号信。寄明信片就直接把明信片把那个邮票贴在明信片上，然后扔在邮箱里就可以了。海纳百川说，刚刚在喝牛奶，不小心把喜欢的杯子打碎了，心也跟着碎了，好伤心。那我觉得可能有一个你更喜欢的杯子在等着你。

最近来自 Angela 张韶涵，之前听到的是 Twins 下一站天后。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面对的音乐之声。听到最近这两个字我就心里一沉，在潘朵拉那张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首歌啊，它不算是主打，也不算是那种爆红的歌，就是怎么都不会让很多人一听到就会说哦，这是张韶涵怎么怎么样的歌，他不是特别厉害的，可能在他的作品当中就是很中等，甚至但是在我心里就是很好听，我觉得特别温暖。就是最近这个词他一出现，我就觉得我可以跟这个人敞开心扉聊一下，哎，你最近怎么样啊，就是我听到你最近怎么样，就说明他想关心我的近况，想了解一下我最近怎么样啊，而不是说一句好久不见最近啊，只问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挺好。对，姚若龙的词，姚若龙的词总是那种以小见大，你看上去觉得好像有那么点平淡，但是到后面就是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让你觉得很值得玩味。好吧，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分享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搜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边说刚听到下一站天后，普通话版本叫莫斯科没有眼泪，都很好听，他们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了。拿铁嘉宾月嘉欣说，双十一还有一个月，但是我已经做疯狂的准备了，产品前开会，产品后开会，等等等等啊。哎，我在上直播之前我还付了个定金，我觉得好像今年那个预定的时间又提前了，每年不是都10月20号吗，今年10月15号就开始预付款啊。看来我们的这个拿铁嘉宾月嘉欣也是做电商类的朋友是不是。 Lucky 你说我回来了，终于在晚上能听节目了啊，之前在忙什么呢。海纳百川说，是的，我也记得这首歌，潘朵拉那张专辑当中的最近，2006年，20年就过去了啊。欣欣说最近张韶涵的那个声音清亮，很有韧劲儿，旋律也是层层铺开，像是一束触得到的光，就是也很喜欢的一首作品。想要明信片的朋友就可以期待我下一次旅行了啊，我也不知道我下一次旅行是什么时候，我觉得应该在春节期间也说不定啊，我只要有时间或者是有假，我就考虑出去玩，然后就考虑给大家寄明信片啊。对，明信片不是挂号信，就明信片它就，哎，你们是不是都没有写过明信片呀？还有很多00后的朋友们，你们小时候没有寄过明信片是不是？哎呀，就可能是出去旅行的人喜欢做这件事儿是吧？我好像一直都每年至少都会写一些给我的朋友啊，然后近几年吧都是听友居多，因为现在朋友他们的地址就是有时候会收不到，所以我一般都是买回来然后直接送给他们啊，或者买一些冰箱贴吧。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明信片收不收得到就是一件看缘分的事情。妈妈的眼睛，张震岳。

让千万年琥珀时光随音乐温柔苏醒。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一起听光阴的歌。时光自有沉淀，温柔自有回响，这里是听光阴的歌。十月过后，昼短夜长，凉意一天天加深，很多人心理上会有一点由暖转凉的微妙感受，更渴望安定温暖。

如果说琥珀是清透的时光，那蜜蜡更像是时光暖出来的颜色。它没有冷硬的锋芒，色调是柔和的鹅黄、蜜黄，握在手里温温的，不凉不烫。古人说食之美者为玉，而蜜蜡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有坚韧品质的人，不必时时锋利，温润同样有力量。那么蜜蜡又是怎样分类的呢？按照透明度可以分为可看清内部结构的透明珀，透明与不透明自然交融的金角蜜，和质地浑厚如凝脂、蜡感饱满的满蜜。按照主流品类可分为颜色浓郁的鸡油黄蜜蜡和白底带黄纹流淌的白花蜜蜡。按照透明品类可以分为通体金黄通透的金珀，透光成酒红色的血珀。最后就是收藏级的，有着琥珀之王美誉的蓝珀和重珀。10月19号、20号 Music Radio 将走进深圳世纪琥珀博物馆，带你一起浏览从原矿料选择、雕刻设计到镶嵌生产全流程。搜索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点击屏幕下方菜单栏预约直播，添加福利官进群，提前领取700元溯源优惠券。千万年时光凝固的温柔瞬间流淌，治愈的声音。这里是 Music Radio， 听光阴的歌。

在这一天听到这首歌，仍然有非常多的朋友发现很久没有给妈妈打电话，很久没有问一下妈妈最近好不好，有没有好好吃饭，有没有跟老伙伴们一起出去跳舞等等等等。希望每一位妈妈都健康平安快乐开心。今宵夜未眠，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我们继续听到了这首歌，疾风 Danny。

式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陌生人，乔雅蔡健雅。两个已经分开的人在街角忽然遇到，那种故作平静的口吻唱出来的感觉，哎呀，不知道为什么已经过了听这种情歌特别伤感的年龄，但是听到陌生人还是会被戳到，这是为什么呢？来看看你们都在聊什么啊？有找零零后小伙伴的朋友，纯牛奶应该是零零后啊。你说明天要高考报名了，时间很快，马上要成年，真的很想回到上一年级的时候。哇，明天你就要高考报名了，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们陪伴纯牛奶也挺长时间的了，也不知道你想报哪个学校，然后，哎，现在好像还没到那个阶段，就是先把名字报上是吧？就是要参加高考是吧？还没有正式的来到十八岁，哎呀，没关系，现在你可以继续像个小朋友一样，在我们节目当中，撒撒娇，有点夸张啊，不至于。对，就是多聊一聊你现在的生活，我们还挺想了解的。地球上的歌声说，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摇滚乐的朋友。昨天听到 Coldplay 特别感动啊，听到 Yellow， 今天又听到真的爱你，很开心。对，我发现我最近好像会，就是把我们晚上的音乐的风格玩的多样化一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无眠的夜晚，今宵夜未眠嘛。雪孩子说听到追梦人好喜欢，还有略略略说陈百强很喜欢的歌手英年早逝。

此刻琼英的妈妈正在跟老姐妹在新疆旅行，玩得很开心。我以为你是爸爸妈妈都去旅行啊，原来是妈妈出去玩了啊，把你和爸爸留在家了。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情绪生长，故事未央。
1: Let the music speak.
0: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

一，这个曲风你是不是觉得有一点点熟悉呢？这是陶喆作曲，李若雄作词的一比一，说的就是感情当中要对等，要同步，不缺席，要一比一的爱。海来百川说，这个时间听到星星感觉真好，可惜我们这里阴天看不到星星，但是可以听得见啊。土狗大师说，周杰伦怎么回事啊，星星怎么可能听得见，光速都有很多年，物理不行啦。那听到一比一是不是觉得数学要好一点？蔡淳佳要幸福啊，这里是今宵夜未眠。

一生爱你千百回，梅艳芳。梅艳芳的普通话歌曲当中大家最熟悉的歌曲之一吧，除了这首歌还有亲密爱人女人花，这是1997年的作品。23:22，今宵夜未眠，是的，11点之后有很多歌值得听，还不想睡的朋友可以多听一会儿啊。

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郭富城。午夜舞会散场，想留电话号码，偷偷的跟对方表明心意啊，暗恋的心情吧。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歌好像还是会让大家有心动的感觉啊。包括刚刚刘德华那首《一起走过的日子》，对，刘德华要开演唱会了哟，在今年年底吧，十二月份，我印象中12月中旬。应该是有跨年场的，因为我刚才看到魏林打 call 男孩说很想在跨年的时候去刘德华陪 Andy 陪刘德华一起度过啊。然后琼英也说，刘德华的演唱会官宣了时间和地点之后，我答应我那刘德华的忠实的歌迷闺蜜为他抢一抢票啊，希望能够抢到。一笑倾城说，我天哪，90年代的歌已经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是的，96年出生的朋友已经30岁喽，时间过得是不是很快啊？现在已经是到了23:31了，再过半个小时，我们又要迎来新的一天了，星期五，是不是很快？所以要珍惜每一首歌的时间哟。菠萝帮爱吃菠萝说，11点之后的歌大部分都是属于我们中老登年轻的时代的歌，华语乐坛黄金年代，超级多的金曲大放送。对，也是想借这个机会留住你们。我觉得好像我们的收听率就是这个小时掉下去的，因为秋天了，睡觉越来越早了，没办法。祝四个有趣的名字晚安。还有谁努力做自己也跟我说晚安了。别说你们，其实我在11点钟也有点想休息，没办法，可以在被窝里继续听《听说爱情回来过》。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直罗镇奠基礼，
3: 祝捷，大学飞，喜征尘，敌进攻送礼品，长途跋涉足未闻，敌军围攻形势紧，毛主席战场来指挥，全军振奋杀敌人，直罗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活捉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
2: 1935年冬，为打击刚刚结束25000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红一方面军，蒋介石调集东北军重兵向富县直罗镇发起进攻，一场生死大战一触即发。当时的直罗镇附近存在着许多由地主控制的土围子，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这些土围子一旦被敌军利用，就会成为传递情报的据点，于是当机立断抵近指挥，决定将其一一清除。因为土围子清除后，敌军在当地失去耳目，一旦开战将完全陷入被动。

枪响，打破虎角的寂静，红军将士的呐喊响彻战场，敌军被分割围困在直罗阵中，最终被红军尽数歼灭，大批敌军缴械投降，直罗阵战役取得关键性胜利，硝烟散尽，战果载入史册。而战场之外，许多潜藏的往事也在诉说着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0: 洒脱质朴的陕北说书，讲述着直罗镇大捷的过往。战役期间，红军广泛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即便当地百姓家境贫寒，仍主动捐出小米、干粮，并自发组织队伍运送物资。直罗镇烈士陵园守护人李香元，作为亲历者，回忆起当年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1: 当时呢，苏维埃政府还有呢游击队那些，动员老百给老百姓说清理战场。我小光是家跑过，也暂时八九斤十来斤跑过。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965年8月著名的长征组歌首次演出， 第八首《祝捷》描述的正是直罗镇大捷的胜利场景。对于这场长征中至关重要的战役，毛泽东后来评价道：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度，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2点到傍晚7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

勇气光良。在2000年梁静茹唱火了这首歌之后，光良又在6年之后2006年重新的翻唱了这首作品。对，这是光良写的，现在又过去了20年了，2026年了。你还喜欢这首歌吗？我觉得这个版本跟静茹那个版本不太一样的点是在于，这个勇气是温和的，不是静茹那种很有力量、很带点执念的那种勇气吧。嗯，就是有力量，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很有侵略性啊。李斌说光良的歌也来了，最后一个小时的歌真好听。Lucky 是回国了，所以能够跟我们一起入眠了啊。今宵夜未眠。是的，晚上有这么多好朋友们说晚安，我一点都不担心晚睡会不开心。其实真的在11点左右，我因为国庆假期的时候生物钟又重新的排了一遍啊，就是在12点之前睡，所以这个礼拜我上班上的有那么一点点辛苦，就是还没有来到1点钟睡觉的这样的生物钟，所以有时候会在说晚安之前脑子有那么一点点不听使唤。想不起来李宗盛和卢冠廷合唱的那首如风往事啊。好的好的好的，朋友们要说晚安喽。何处不相逢晚安， Thomas JP 晚安，李斌晚安，新世的晚安，蓝天白云欣欣，爱云的 MC 吕呵呵，地球上的歌声漂亮琼音，一只猫的旅行扁头头扁 TVB 精英，雪孩子略略略，大男孩，看看还有什么，这昵称没法起了，是大鹅呀，小美晚安，玫瑰的故事先不要着急玩，待会儿会有 Taylor 的歌啊。哎，菠萝，哎，不是不是，我看看啊，凡夫苏子说我们内蒙古包头已经开始供暖。真的，我现在好需要暖气，我觉得我们家好冷啊，又到了最难熬的一个月了啊，只能靠白天出去晒太阳取暖。希望大家都能够在音乐中取暖吧。嗯，魏林打扣男孩晚安，凡夫苏子晚安，云秀向晚晚安，嗯，一笑倾城晚安，新疆罗跑跑啊，晚安晚安，熬夜冠军，好的。还有要跟啊，哎，段贤哆咪发嗦，还有艾轩二晚安，茉莉妈妈晚安，茉莉爸爸晚安，茉莉宝宝晚安，冰雪东阳晚安，菠萝包爱吃菠萝晚安，有没有没见过的，我的姥姥，哎呦，我的姥姥晚安。我记得我们微博上有位听友叫做姥姥家的白开水，我觉得名字起得特别好啊，我就爱喝白开水，我也喜欢我姥姥，但我的姥姥已经离开我30年了，快30年了吧，99年走的啊，我想念她，但是我觉得她也没走，她一直在我妈妈心里，也在我心里，嗯，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早上六点，我是梁咏琪，勇敢接纳闪光的自己。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每一分独一无二喝彩。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歌曲《十年一刻》由吴青峰词曲创作，2010年收录于苏打绿乐团专辑《十年一刻》中，是融合北方戏曲元素的励志金曲，也是苏打绿成团出道10周年的纪念代表作。歌曲诞生于一次采风活动，以曲艺艺人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创作灵感，致敬所有默默坚守热爱的平凡追梦者。歌词用一句“生命舞台发光的人，绝不是只会说”，表达坚守的意义，既致敬台前表演者，也看见所有幕后从业者、平凡岗位奋斗者的默默付出，兼具传统匠人精神与当代青年的情感共鸣，收获跨圈层的大众共情。歌曲采用轻摇滚律动，温暖开阔的大调旋律，兼具叙事感与内在力量。编曲以电声摇滚乐器为基底，创新性融合传统皮黄戏，完美烘托出蛰伏沉淀后迎来高光绽放的热血氛围。金曲公告。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恢弘交响送长征。长征，这部镌刻山河的史诗华章，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90年来，诞生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

0: 1962年，著名作曲家丁善德创作完成的《长征交响曲》，是我国第一部以长征为题材的大型交响乐，并在同年首演。这部作品共5个乐章，分别是第一乐章踏上征途，第二乐章红军各族人民的亲人，第三乐章飞夺泸定桥，第四乐章翻雪山过草地，第五乐章胜利会师。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部作品的首演录音，由黄怡君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丁善德生前介绍说，
1: 最大的一部作品就是《长征交响曲》，这是我从58年生的生活到长征这个各地啊，从瑞金啊、井冈山啊这一带长征出发的地方啊，一直到遵义啊，去看去收集资料，了解长征的情况。我采用了很多当地的民歌，跟交响乐的形式啊，跟现代的作曲技巧结合起来啊，来反映这个这么一个革命历史题材的大的一个作品，分5个乐章了啊。第一个乐章叫踏上征途，反映这个红军啊从江西出发。
0: 1934年10月，86000多名中央红军集结在于都河北岸，面对敌军层层围困，步步逼近，在危急关头，于都百姓倾尽所有，万众捐募，拼着性命搭起浮桥送别红军。10月17日到10月20日，红军从各个渡口陆续渡过于都河，踏上长征之路。对于指挥家于龙来说，有关《长征交响曲》的一切都意义非凡。
2: 《长征交响曲》这部作品是我的外祖父作曲，我印象最深就是这个总谱上面一幅木刻，狂风呼啸，然后那个红军就很艰难的在往这雪山上爬，可以说跟这个作品一起长大。第一乐章的这个踏上征途，当然小时候觉得怎么一开始这么沉闷，后来我年纪大了，我就感受到这种沉重感，我就体会很深。
0: 丁善德生前介绍道，

0: 第四又长是翻西山过草地，这是我用了一个卖药章来反映这个红军的不怕艰苦的精神，在严寒的西山上经过困难的草地，这个一种十分坚固的不怕困难的这种精神面貌。
1: 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长征交响曲》的第四乐章《翻雪山过草地》，这是1994年指挥家于龙留学德国期间与斯洛伐克广播交响乐团合作录制的版本，由丁善德亲自指导，这也是《长征交响曲》的第一个海外录音版。这张唱片的录制发行让《长征交响曲》走入国际视野，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海外文化传播的双重意义。
2: 我的外祖父就是跟我讲了很多故事，他当时有很多的细节的故事，可能是不为人知的故事，他都知道。当时我是小孩了，当时听的就是这个目瞪口呆的，就觉得简直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人怎么能吃草啊，这人怎么能在大冬天的光着脚穿着草鞋啊，或者说就咬着辣椒就爬着雪山。那这些故事呢，在我很幼小的这个心灵里边是我觉得是铭心刻骨的。指挥到这个音乐的时候，所有的他跟我讲过的故事的这种画面全都在我眼前都展现出来了。

0: 任何一个乐手啊，音乐家啊，他的心是相通的，他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我觉得在创作就像长征这样的交响乐的时候，他是带着一种感情啊，他真是想把历史的画卷展现在别人面前。我觉得就是我成长到今天这一步，我觉得对于人来说，我觉得很重要一步就是说你的内心的精神和意志力。我觉得红军就是凭着这种意志力啊，走完这25000里。
1: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上海交响乐团红色经典剧目展演季再度奏响传世之作《长征交响曲》。这场音乐会由80后指挥家，也是于龙的学生黄毅指挥。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5乐章《胜利会师》。身为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于龙传承了外祖父丁善德的创作初心，倾力推广《长征交响曲》这部红色交响，托举年轻一代的指挥家接续登台。从先辈执笔谱就热血旋律，到新生代指挥奏响胜利乐章，红色音乐的火种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

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 Mist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7: 车险投保顾虑多，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个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个0。

同一首歌声响起，我们不再是远距离。早上七点，我是梁咏琪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爱意跨越城市边界。

0: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1: 陌生的城市啊，
2: 我们一直无时候
1: 一直想写一首
0: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复古又这个带有年代感的一首恋曲1980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开场很特别了哈。
1: 怎么样，这样的一首开场能不能作为我们今天动听无极限周五听他的歌专场的一个抛砖引玉呢？开端呢？
0: 对，很合适，因为昨天也预告了嘛，今天是这个周五10月16号，所以呢每周五是有固定听他的歌这样的一个节目单元。但后天刚好10月18号是重阳节，重阳节除了有这个古代的我们这个登高望远的一些这个风俗之外呢，后来也被定义为这个敬老节、老年节，所以以此为发想做了今天这样一个壮心不已的一个主题歌单、
1: 那你是说今天的歌单歌手老呗？
0: 不，这个叫歌坛常青树，就像曹操说的，为什么壮心不已呢？它叫做这个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1: 这样的解释就通了。烈士暮年，
0: 壮心不已。这些人关键，其实他不是说已经消失了。今天你可以听一下，这些人出道，每个人都至少30年开外，但是现在依然是活跃在舞台上，状态依然很年轻。
1: 不然怎么叫壮心不已
0: 啊？
1: 而且他们的歌。现在看来听来依然是经久不衰，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经典作品。
0: 每个人你都耳熟能详，而且它影响了非常多后世的这个音乐人，后面我可以慢慢展开慢慢聊啊。
1: 是，你说把他们集中在这样一天来听是得多么的好听啊。
0: 对，你就想把这些人都集合在一起开一个大型演唱会，那所有的演出商都得破产，因为他们身价都不菲啊。
1: 你是不是首首都会唱？
0: 基本上吧，啊，太暴露年纪了这个歌单。
1: 一会儿你也可以跟着唱起来哈。
0: 好，
1: 7:06了，欢迎各位，欢迎早起的朋友们。10月16号星期五，大家早安，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贤，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语音听 app， 有我们的话题栏可以参与互动，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边听边聊音乐、
1: 是的，动听无极限，欢迎各位的收听哈。那说过了，今天依然有这个小时有有奖互动。今天也是跟车相关的哈，
0: 的，
1: 那我们先抛出话题吧，也方便大家准备一下，也可以有时间的话通过云听来留言哈。那我们今天话题是这样的，是不是只要报保险就算是一次出险记录呢？
0: 哎，大家可以参与互动一下啊。
1: 这个其实要是突然考到我，因为我现在知道答案了，
0: 他有点蒙住啊。
1: 对，但你突然考到我，像我这种会开车，但是对这种保险呀、理赔的知识不太懂的话，我会想那当然算了。
0: 对啊，是啊，
1: 对。但是呢，具体情况。
0: 到底算不算
1: 具体分析、所以懂的朋友或者是有一些经历的朋友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来留言。今天留言的朋友呢，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会有礼品送出的，是非常
0: 这个时尚最时尚啊，非常，但不是那个滑板车，是露营车。
1: 对的，
0: 时尚又实用啊，真的非常好啊，这个露营车啊。
1: 是露营车一份。那昨天已经有一个朋友获奖了，看看今天花落谁家哈。
0: 是的，
1: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那车子如果遇上追尾呢，各位也肯定非常担心，全勤又要泡汤了，这样处理起来非常麻烦的。
0: 哎，真的。
1: 不用担心，平安车险理赔放大招，让各位没有后顾之忧。3年未出险，小额案件拍照就撤，免证明免定损，修车线上约网点，完全省去自己沟通联系的烦恼。
0: 是的，真的是放大招了， AI 识别车损，拍照就能算出维修费和来年的保费的涨额，轻伤快赔，就医垫付，代办伤者沟通陪诊，小额案件免证明免定损，严选修车网点代质保，电话投保就拨4008-6000啊。
1: 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客户端来线上留言参与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啊。那今天听他的歌专场继续送上吧，我们壮心不已专场、
0: 刚刚是罗大佑，接下来是齐秦小哥唱罗大佑的一首你的样子，他就是我说的真的影响了非常多后世音乐人。你看他的这个后面有小胖老师袁惟仁，风格也是齐秦的延续，包括陈楚生选秀也深受他的影响、他的民谣摇滚情歌都是非常的棒的，来听这首你的样子。
2: 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我的声音。

0: 好了，刚刚听过的是你的样子哈，看到大家的留言，贝哥家的刘小象说了，一听歌坛常青树专场，那一定是我的听歌舒适区。
1: 哎呀，对啊，是吧？是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年代嘛，这些歌代表了我们的青春回忆，都尘封在里面，现在给你打开了。
0: 希望你今天早上哈，好好待在你的舒适区。
1: 是的，这个歌里面唱的午夜的收音机，今天是早上的收音机啊，来听这首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童安格。

0: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的7:2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陪伴。10月16号星期五，大家早上好，我是银子。
1: 各位早上好，周末愉快，我是孙小贤。每周五固定的这个主题叫做听他的歌，今天是壮心不已这样一个歌单，听的都是歌坛常青树，人均出道年年限差不多都30多年，但不是每个人，但差不多，所以都是到现在依然活跃在舞台上，
0: 非常经典的。经典，有人说了，坐在车里今天不出去了，好好听吧。
1: 那再准备点纸，有可能要有抹眼泪的环节啊。来听浪子王杰，让我永远爱你。

0: 让我永远爱你，王杰。以前的歌都是这种，你听他整个编曲，他那个空间感，包括那个音色，
1: 哎，
0: 特别明显，你一听这就是磁带时期的产物。
1: 而且你会听出他那个完全没有过度的去修饰啊，
0: 哎，对对对，
1: 就是

0: 都是他本真的那种实实在在的表达。
1: 因为那个磁带确实挺贵的，没有办法让你那么这个去修，所以他真的是吃歌手的一个实力啊。
0: 有他们的这个声音质感哈，真真实实的展现在你的耳边。温柔的小毛驴说，每个周五对我来说就像开盲盒，非常期待今天的

0: 今天这个动听优选的这个优选好物给你的是实实在在身体上的一个温暖，因为我们要跟各位推荐的是北面羽绒服，让你可以提前预定温暖冬衣。正好这个今年双十一不是昨天开始了吗？大家也应该开始付定金了哈。
1: 哇，现在这时候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0: 对，还有计算啊。动听优选今天推荐的是北面羽绒服的1996系列羽绒服，拿在手里挺阔有型，摸起来是蓬松软乎，上手软乎乎，穿在身上像裹了一层移动暖炉一样，很柔软。今天带来三款各有特色，有经典的短款是利落的面包服版型，配卫衣搭毛衣都好看，还有长款就是可以到这个腰到膝，可以护腰护膝啊，抗寒能力很强，通勤出行一件搞定啊，非常方便。还有雪山限定款，自带特色的雪山印花，辨识度高，周末出游拍照打卡都非常的上相。关注动听优选服务号，点击下方菜单栏即可购买，添加福利官天天都有会员价，男女同款，多色可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都是699元起的啊。
1: 对，
0: 各种价格都有，大家可以看一下，
1: 价格非常的划算，欢迎大家自行去选择一下，微信小程序动听优选就可以了。
0: 接下来出场的是周慧。周慧当年现在回头看有点困于这个人设啊，唱的很多都是那种被动的女性心声，后来她有好多歌就把她自己女汉子的一面呈现出来了，这就是一个好歌手，让她唱什么就能唱出什么的样子啊。来感受这首思念的翅膀。

0: 天使吻过的声音啊、嗯、那我们听歌的同时也再次关注动听优选的今天的第二波福利，那也是在不同的时节啊，不同的年岁给自己来一套肖像照也是很重要的，给自己留作一个纪念人生的一段记忆哈、啊。那动听优选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本小时的第二重惊喜，哈尔滨发现珍藏科技有限公司举办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搜索发现肖像小程序，点击首页照片添加肖像顾问即可报名，限时折扣价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是399元，那现在呢也是限时给 Music Radio 的粉丝朋友们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只要299元，那进门还有一些小小的礼物可以免费赠送，没有隐性消费，还赠色彩诊断一次，每天呢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精致摆台一个，现在搜索发现肖像小程序，添加肖像顾问即可购买，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实际上高估自己乃是人性当中普遍存在的弱点，无论对自己的容貌、品行、才能，人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都存在严重的高估啊。关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很多哲人都有很好的阐述，中国的比如说在《吕氏春秋》的《自知》篇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2: 从文化、艺术、哲理三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这是周慧《思念的翅膀》。对于很多80后90后来说呢，可能周慧的这个声线是他们第一个最先听到的，俗话说的是那种被

0: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1: 欢迎回来，7:34，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安，我是孙小钱。
2: 各位星期五早安，我是银子，欢迎你的收听。
1: 以下是由平安车险赞助的平安出行小贴士，买车险选平安，4008-60。
2: 对，今天早上呢，我们一开始就给大家抛出了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话题。
1: 是的，
2: 是不是只要报保险就算一次出险记录？我们一早已经收到了太多的留言哈，刚刚也是总结了一下，我们看看大家所说哈，像写一首歌给你听，他说太巧了，我买的就是平安，报保险不严格意义上算是一次出险，有可能报保险不修也不算出险，每个车情况不一样。你看他说的就是挺有道理的哈。
1: 是的，
2: 还有我们的放放放轻松也说了，有己方责任的出险并且保险公司花钱了则算一次出险，明年的保费会有一定的上浮。还有阿根天去美说，我这一周的车就被撞了，走保险进行维修当中，所以更需要知道我们一些这种保险的小知识啊。
1: 对，真的。
2: 还有成家议员说了，出险后报保险并不是都记载一次保险，要分责任的，对方全责的情况下是没有事的。哦，他们对这个保险都是非常有研究的哈，
1: 哦、
2: 比我强。我就是只可能出事的时候，我才会去研究一下。
1: 说明你这个出险率非常低，这个好司机。
2: 哎呀，还是孙乾会说哈、
1: 啊，
2: 给我找吧一下。
1: 没有这个经验嘛？
2: 对，还有我们这个爱吃大肘子的 Monkey 说了，早上好，打保险电话救援应该不算吧？去年有一年被别人撞了好几次。
1: 哦，
2: 哎，他说事故认定书还都是我的责任，保险公司去年赔偿了快40个 W， 我的天哪！
1: 哎、天哪，
2: 今年车险都不愿意接我的单子了。对，
1: 你看这个朋友也是，他都是被人家撞。
2: 对，哎、
1: 啊，
2: 他是去年一年被别人撞，但是事故认定书还是他的责任。
1: 对，
2: 那他这个出险的话，就算出险记录了。
1: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天我听一个播客，那个人讲说，就是他说他觉得很冤，然后他被，他不小心别了这个网约车，然后他说我可尊重交规了、我都先打灯，然后一分钟之后我变道了。我说对，你要不一分钟之后变道也不会出这个事故吧，
2: 10秒内变道就差不多了。
1: 一分钟之后他变道了，打了一个分钟的灯，他后面的车什么心情啊。
2: 爱游泳的猴哥也说了，只打电话报案不算正式出险，只有保险公司实际赔钱结案才会计入出险记录，影响次年的保费、非常有道理哈、包括我们的猫咪多米啊、 Victory 啊、小 Q 先生啊、新月等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留言啊，说出了自己的理解。

0: 解。
1: 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留言的时候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之下这个打字啊，因为尤其这些都是在开车边开车边听节目的，
0: 我们一起平安出行。
1: 对，大家都挺想要这个时尚就实用的露营车了啊。那说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只要报保险就算一次出险记录呢？
0: 对，
1: 车险的出险记录区分啊，这个交强险和商业险两套独立的统计体系，并不是报案即计入这个出险的。
0: 嗯，
1: 只有产生实际赔款的有责赔付案件才会分别计入对应的险种的出险次数，
0: 和我们刚刚听友的留言大概一样哈。
1: 对，
0: 嗯，
1: 这都是有经验的朋友哈。然后经交警判定我方无责的事故，即使触发交强险无责赔付，就是括号有我这个有我方保险公司在无责任的额内支付，
0: 嗯，
1: 该记录不计入出险次数，也不影响自身的保费折扣，这个很重要啊。
0: 哦，这回我明白了。
1: 对，仅向保险公司完成报案的，但后续主动撤销，未发生任何赔款支付，该案件也不会生成出险记录。
0: 好的，这就清晰明了了哈。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这个车子遇上追尾啊，你也肯定非常的担心，全景要泡汤了，处理起来是非常的繁琐。不用担心，平安车险理赔放大招，让你没有后顾之忧。三年未出险，小额案件拍照，就撤，免证明，免定损，修车线上约网点，完全省去自己沟通联系的烦恼。
1: 对，真是放大招啊 ！AI 识别车损，拍照就能算出维修费和来年的保费涨额，轻伤快赔，就医垫付，代办伤者沟通陪诊，小额案件免证明免定损，严选修车网点代质保，电话投保就投就拨4008600，真的是这个自己算这些很麻烦，有一个专业靠谱的好帮手，比如平安车险，这就省了好多心好多事儿啊。
0: 没错，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留言区参与有奖互动哈，在这个小时的最后，我们继续来公布今天的一位获奖听友送出我们提供的露营车一辆。
1: 边听歌边留言，接下来出场的是陈慧娴，这两年他也开始巡演了，当年真的要不是在巅峰期去游学了，没有后来很多后辈的在歌坛的一些这个自己的市场啊，非常的感情充沛的一个歌手，来听这首
0: 贤公主的
1: 秋天青秋色。

0: 沈默是金，张国荣和许冠杰两个人对唱的版本啊，真的是让人听完有很多的感慨和唏嘘，尤其是有了人生经历之后再听这首歌啊，
1: 就是百感交集啊，全部在歌声当中。看到我们听友的留言说喜欢今天的这种创新不已的经典专场，
0: 是的啊，
1: 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这里是动听无极限的陪伴。早上好，我是银子。
0: 早上好，我是孙小千。接下来这个歌《早年间如果你经历过卡带的年代》，有什么宝丽金精选，一定会有陈百强的歌，来听这首《烟雨凄迷》。

0: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0: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00，0106373700。

0: 我的音乐7点53分，欢迎回来，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直播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钱。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那我们这个小节呢，再来看看几条大家的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的留言哈。我们今天说这个第一次出险，就是
0: 是不是只要报保险就算一次出险，
1: 算是一次出险、大家说的都非常的有道理哈。汉晨粤语023说了，前挡风玻璃蹦了就是平安车险
0: 啊，崩了呗，
1: 崩了 崩了、
0: 嗯、
1: 服务确实没得说，打了个电话发了照片就通过安排更换了，
0: 印证了这个说法、
1: 他是顽皮鱼1975说了，连续5年无出险平安顺利。他说这一位开动力火车的老牛仔说了，所有的保险知识应该请我、什么、我姐来一个，开这个越这车的、
0: 车牌号都出来了，
1: 对，说是很厉害哈、还有一句话说，总而言之、这位朋友说，总而言之一句话，没让人家保险公司掏钱、来年保费咱就不用多掏钱。你看
0: 说明他一年真的是平平安安，
1: 非常通俗的解释哈，
0: 是是是
1: 就有了。
0: 对对对，
1: 那也非常感谢今天早上这一个小时大家的有奖互动的参与啊。北京时间的7点54分了，也到了我们公布这个小时获奖听友的时候了。
0: 是哪一位呢？
1: 哎呀，恭喜这一位吧，写一首歌给你听，获得了我们这个小时提供的精美露营车一辆，
0: 时尚又实用，非常好啊。
1: 也后续呢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和你取得联系，不用着急。
0: 是的啊。
1: 那另外呢，我之前朋友就跟你说过嘛，跟我说就是他的车子追尾，他只打了个电话就来上班了。
0: 哎，真的是这么快吗？
1: 非常快，因为他买的平安车险理赔放大招，3年未出险、小额案件拍照就撤，免证明免定损，修车线上约网点，完全省去自己沟通联系的烦恼。
0: 哎，真的是放大招啊 ！AI 识别车损，拍照就能算出维修费和来年的保费的涨额，轻伤快赔，就医垫付，代办伤者沟通陪诊，小额案件免证明免定损，严选修车网点代质保，电话投保就拨4008600啊！真的
1: 是
0: 就是咱们自己算太麻烦了，要一个专业靠谱的，比如说平安车险接手就非常的好啊。
1: 那明天早上的7点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有奖话题互动哈，同样有关于车的小知识跟大家一起分享。
0: 以下情歌王子太想爱你唱起来。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2: 小寡小蹭耗半天，理赔纠纷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现在是上午8点，我是梁咏琪。藏在心底的那一份情愫，留在青春岁月里慢慢回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重温年少心事，

0: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1: 陌生的城市啊，
2: 我们逆着往事后，
1: 一直想写一首
0: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